0: 青花瓷，来自周杰伦带来的这首歌啊。
1: 该说不说，这首歌其实最开始歌名要叫做青铜器的，因为最开始这个方文山包括他想是用这个青铜的铭文来比喻爱情的这种长久哈，但是后来觉得青铜器好像太过厚重了，是不是和这个曲子的温柔的气质有点不搭，于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0: 之后他就把目光投向了宋代的汝窑。古人有诗句啊，雨过天青云破处，这个颜色啊，这一般颜色做将来就是烧制汝窑的天青色，必须要等待雨后合适的空气湿度，天时不到再高超的手艺也都烧不出来，所以就写出了这句金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就是器物在等待烟雨，像是人在苦苦的等候心上人一样。
1: 没错，但是啊，这个汝窑啊传世非常少，所以他们觉得大众可能不够熟悉，歌词念起来也拗口，然后几经斟酌之后，他们两个人啊最终确定歌名就叫青花瓷吧，保留这个汝窑得来的这一句经典歌词，然后呢把瓷器的素雅的纹样还有江南烟雨揉进这个有点隐忍的啊古典爱情的故事当中，于是我们听到了最终的青花瓷。
0: 是的，这首歌后来还去到了山东高考的考题，用来考察瓷器的历史知识，一个流行歌登上高考卷子，当年是引起过很大讨论的。
1: 没错，而且这个编曲里面使用了大量的这种五声音阶啊，古筝笛子啊，然后和 R&B 节奏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把中式的古典还有流行音乐非常好的进行了一个结合哈，并且歌词也没有直白说爱，借瓷器写相思写等待，所以说很多人也把这首歌当做了这个就是中国风的天花板了。
0: 是的，很多人会喜欢周杰伦的这首青花瓷。
1: 没错，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第二小时的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大家聊有意思的事情，也继续跟各位推荐一下我们的 UP 商城的我们的大闸蟹啊，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
1: 是的，
0: S2海儿，这位朋友，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啊。S2海儿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主持人你说的挺对的，我买的就是4.0规格的大闸蟹，716买了3张，吃就吃最好的，买就买最大的。
1: 没错，
0: 这个海儿啊，这个虽然不是目前最大的，因为马上我们还会给大家上一个再大一点的啊。这个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是它的确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你就想想看吧，三张蟹卡都是4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一共到手24只。那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只要716，第三张是直接免单的。咱们前面不是说了吗？一张358，大家可以全网比价，三张716，我更欢迎大家全网比价，你更能看出我们的诚意跟优势了啊！
1: 没错，
0: 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的第一个链接就是今天只卖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卖完就下架的4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4对8只装，3张到手蟹卡只要716。等到9月28号阳澄湖开湖了之后，大家可以直接来去进行一个兑换，发顺丰给您包邮到家。平常呢，我们在商超如果去买一张大闸蟹，买一个4两的大闸蟹，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是我在做直播的时候，咱们的听友在评论区来留的言，他说他在菜场买了一只是80多。然后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产地，还有一些朋友在商超买的，就价格不一样，可能是各地的情况，
1: 是
0: 60多块钱。我们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看的在某马是60多一只
1: 啊，
0: 但是也没有说是不是阳澄湖的，这就得60多。然后呢，如果你去外面的饭店吃一只蒸好的4两的公蟹，价格要100出头。而今天在我们 UP 商城买一只4两的公蟹，到手价只有不到30块钱。你算一下，716。24只大闸蟹除下去是不是一只不到30？所以今天这个福利价格，我们说不怕全网对比，那您可以去您平常经常购物的这个平台来去看一看有没有这么实惠的价格。首先第一，看它是不是来自阳澄湖的，第二，看看规格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第三，看一看它的蟹卡有效期是多久。咱们的蟹卡有效期是3年，
1: 对，
0: 3年之内只要是蟹季开始了，您都可以兑换，不用花任何的就是额外的价格，直接买了蟹卡，明年想兑，后年想兑， 都可以。明年如果同规格的大闸蟹我们涨价了，您这个我们也是正常对付的，不要担心，因为我们已经连续热卖了7年了，每一年都是这样。包括昨天还有朋友跟我说，说前年买的蟹卡能不能来兑，我说没有问题，您只管对付。
1: 对
0: 啊，因为咱们给到各位就是这样的一个保障。
1: 没错，哎，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今天我们最后200张不到这个规格，就是公蟹4两、母3两、4对8只装的一个蟹卡啊，单张是358，三张的话买2送1，只需要716。要知道这个蟹卡的卡面上标注的是1288啊，不管是自己吃或者是双节的期间啊，这个走亲戚啊、送朋友啊，都是有里有面的。我们今年啊，不管是这个蟹卡的包装，还有我们这个装蟹礼盒，都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升级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规格的蟹卡啊，我们只卖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这两天在观望的朋友啊，我看昨天咱们在工作群里面有咱们商城的小伙伴看了你直播以后，自己都没忍住也开始下单了，
0: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到现场。那我们这一次去到现场，其实一方面是溯源，一方面确实是把关的，看到这个品质，尤其是看我盲拆大闸蟹，一拆一个是满黄的，一拆一个是满黄的，那你很难忍得住啊。朋友们，
1: 是是是，
0: 大家现在发送秒杀，除了可以下单购买大闸蟹之外，也可以看到小唐在阳澄湖边给各位拍的照片啊。我们是好几个场景的，一个是在我们自有蟹塘，再一个是在我们的蟹牌上，还有一个是在蟹农家，我们直接打的一个直播间，后面就是阳澄湖。你看看风景，看看看看小唐，看看这个绝世美人
1: 看看小唐吃完蟹以后这个笑的

0: 多么的甜美是吧，
1: 是
0: 就是那种
1: 空的样子了，
0: 满足感。记得啊，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1: 是的，那直接点进我的链接啊，下面写了更多好戏戳链接，大家戳进链接才是我们的 UP 商城。
0: 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咱们内地一位独立歌手啊，他叫做姚家顺子，这首歌的名字是
1: 妄想。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我们的时光来自赵雷，
1: 是赵雷啊。按他自己话来讲，上周末做了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儿，
0: 确实是，
1: 就是在鸟巢啊举办了一连两场的个人演唱会，这也是咱们内地民谣歌手第一次在鸟巢举办个人演唱会。然后在演唱会当中最大的亮点就是他让自己6岁的儿子跟他同台了，你知道吗？
0: 我现在在想啊，这光宗耀祖这个词，我什么时候就能，如果我拿了金声奖，我是不是就光宗耀祖了？就想想给自己想乐了，
1: 就想美事了，是吧？这是赵雷儿子6岁的，就也跟他一块登上了这个鸟巢舞台。我觉得这件事儿也挺光宗耀祖的。然后但你知道，我这个演唱会结束以后，我在各个群里面啊，特别是这些歌迷群里面看到了什么，大家的言论比较一致，就说一不小心赵雷的儿子都6岁了，马迪也结婚了，连大兵老师都谈恋爱了，万一梁博再玩个阴的，我的天呀，
0: 你们不要想了，梁博是我的，我们两个早已经在一起很多年了。
1: 然后说难道全员都要进入过日子的模式吗？我也要准备进入人生的新阶段了。
0: 什么阶段？看着他们过日子的阶段吗？朋友们，
1: 不就是自己真的是把摩托卖了，然后也不出去玩了，开始认认真真的不装文青了，开始过日子了。你懂吧？所以说啊，就是有时候一场演唱会带给，就是不管是歌迷也好，还有包括就这两天我们在一块儿，包括昨天夜跑的时候大家在聊哈，除了就是在现场的感受之外，它会有一个阶段反应。
0: 是的
1: 啊，就是你听完演唱会以后，特别是一场非常走心的能够和你引发共�鸣的这样演唱会，你得隔个那么3-5天才能从里面抽离出来。
0: 对的，
1: 是吧？
0: 就好像我现在从阳澄湖回来也正在经历一个阶段反应，整个人有点呆呆的。我昨天早上吃的还是螃蟹呢，今天早上就开始啃萝卜了。今天我食堂准备了2个菜，给我俩打的盒饭里边，一个是炒青菜，一个是萝卜丝炒肉末。我吃的时候心情很复杂。
1: 这落差有点大。
0: 确实是有点大啊。
1: 只是过了24小时而已。
0: 对，还不到呢，朋友们啊。那24小时到了啊。
1: 是是是。
0: 来，朋友们，昨天我在阳澄湖的吃播，我不知道家人们有没有看过哈。如果你也要想吃到我同款的大闸蟹的话，直接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今天还有机会。我刚看到鼹鼠理想这位朋友在说，买了蟹卡之后怎么兑换呀？特别简单，朋友，我给你来说一下啊。现在你先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来去到我们的 UP 商城，把我们4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4对8只的规格先给买到手，一张蟹卡358，千万别只买一张，买三张呢，第三张是不用钱的。
1: 是
0: 拍三免一，直接零元购，3张到手716。然后呢，如果您是郑州的朋友的话，今天下单明天就收到了。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小唐手里边拿的红色的这个卡面，然后烫金的一个大字儿，蟹字儿。这个蟹呢跟谢谢的蟹是同音，
1: 是 啊
0: 它就表示是一个很隆重的一个谢礼，所以你自己吃，谢谢你自己，爱你老姐，今年挺辛苦的。
1: 对，
0: 送给朋友吃也是一份惦念跟心意，而且送给长辈吃，尤其是给咱爸咱妈，他是一份孝顺啊。
1: 没错，
0: 现在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9月28号阳澄湖开湖了之后呢，您按照我们卡背后，我们的卡的背面有一个兑换的方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微信扫码，有一个二维码，扫了一下二维码之后，把里边的那个密码给刮开输进去，好了，就可以兑换了。
1: 30秒搞定。
0: 对，就这么简单啊。
1: 是的，
0: 扫码第一步，第二步输密码，第三步填你的地址，然后等着收货就可以了。
1: 对的，
0: 顺丰直接给大家包邮到家。而且收到大闸蟹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6大的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都是包赔的。死蟹残蟹缺秤针对的是大闸蟹活着的时候状态，如果收到了你发现大闸蟹嘎掉了，嘎一只我们赔一只的钱，直接赔的是现金，不是代金券啊，直接给你秒赔付到账，您只需要拍一张照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残蟹指的是运输的过程当中如果掉腿了，掉几只腿，我们赔几只腿的钱，也是赔现金。缺秤的指的是什么？您看，就今天为例啊，我们售的是4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这个两数全部都是去掉绳子和去掉水的净重。如果您收到了之后去绳称重，发现它不足4两、不足3两，您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缺多少我们补多少，也是直接给您现金赔付。这是它生猛时候的状态啊，蒸熟了之后您打开看，发现肉不多、黄不多、膏不满， 直接拍照发给我们的客服，也都是赔付的。
1: 没错
0: 啊，我们都、我们都敢这样讲，就是您蒸熟了，因为很多生鲜是这样的，做熟了之后肯定是不给退的嘛。但是我们给到各位的承诺就是六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都是包赔的。昨天其实我有带回来几只大闸蟹给我的小伙伴吃了，我的小伙伴直接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阳澄湖的水这么干净吗？里边那个蟹盖啊，包括那个肺都是干干净净的，白的。我说对，因为你没有去过，你不知道好水才能养出好蟹。我那个为什么我给他带回来？因为那是我们的样品蟹，我们都打捞上来了，他你也不可能给他放回去。我说你给我。然后咱们蟹农真的特别实在，他蒸好了之后
1: 是
0: 就是从我桌上拿走，蒸好了之后又给我打包好、我就原封不动的给我们小伙伴了，我看着他连水都没有冲。
1: 哎呀，你看看是吧、这个新鲜度啊，毕竟小唐是在我们的这个自有蟹堂直播，然后播了两年，我们这个蟹也连续卖了7年，所以才可以拍胸脯给大家做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六大售后保障啊。然后在10天以后，也就28号，我们这个阳澄湖开湖之后，我们的蟹卡就可以开始正式兑换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3年内都可以兑换的啊，不是今年只能在今年兑换啊。另外

0: 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买二送一，买两张谢卡送一张谢卡的这个活动，只有这个3张716规格的这个规格啊，只剩今天最后一天啊，还不到200张的库存，卖完我们这个规格就直接下架了啊，不再补库存了。所以说，如果想冲这个规格，公蟹是4两，母蟹3两的啊，记得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肯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真的是一个超大规格，而且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啊！直接回复“秒杀”，朋友们，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马上也中秋节了。
0: 对，
1: 如果还没有给重要的人准备你的心意，一定要趁早了啊！在25号之前，现在只要大家发“秒杀”，25号之前都能够收到，不耽误您去看朋友。
0: 没错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赵雷在北京鸟巢上周举办了他的个人演唱会啊，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从北京拉回到南京，因为最近南京发生了一件事儿啊，也是给喜欢养鸟的朋友敲了敲警钟。为什么啊？前两天南京的胡先生在花鸟虫鱼市场买回了一只鹦鹉养在自己的房间里，但是没想到啊，没几天之后，家里面73岁的外婆突然就发高烧还不退，那送到了医院之后确诊是鹦鹉热衣原体的感染，引发了重症肺炎，直接住进了 ICU， 抢救了5天的时间。
1: 我们都没听过这个名字啊，鹦鹉热衣原体
0: 啊。
1: 商家这边表示说，这个没有办法确定感染源头到底是不是这只鹦鹉，而目前当地的疾控部门也已经介入调查了。
0: 是，
1: 我们觉得鹦鹉热这个名字是不是只有鹦鹉才会携带病菌呢？其实不是，像是鸽子、八哥、画眉这类禽鸟都有可能携带鹦鹉热衣原体。
0: 没错，哎，这种病菌主要是通过鸟类的羽毛粉尘啊、非沐浴物来传播啊。如果人吸入带菌的气溶胶之后，就有可能被传染。那老人、小孩还有免疫力偏弱的人群，风险会更高。发病初期症状很像普通的感冒啊，会发烧、浑身酸疼，很容易被误诊。一旦发展成重症肺炎，危险性就特别高了。
1: 嗯，那有朋友说了，我们家鸟健康，肯定不带菌，不是这样子的。有些鸟儿呢，它在感染之后是没有明显症状的，但是依然会这样一个排出病原体。
0: 嗯，
1: 所以家里边养鸟的朋友，鸟笼一定要放在通风的位置，清理鸟粪的时候呢，不要干扫，最好是喷水加湿，避免粉尘飘起来，戴好口罩。尤其是家里边有老人、孕妇、小孩，更要多加留意。
0: 哎，特别是最近啊，因为身边养鹦鹉的朋友的确是越来越多了，还有朋友喜欢就是去公园遛鹦鹉。
1: 哎，
0: 包括去这个紫金山公园都遇到好几，哎，遇到好几次啊！就是大家遇到这种遛鹦鹉的朋友啊，最好不要去这个尝试去摸别人家的鹦鹉，一旦接触过鸟类之后，很可能就会接触到这些病菌，出现了持续高烧、咳嗽、胸闷的情况。如果出现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就诊，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有鸟类的接触史，方便快速的排查病因。
1: 是的，同样，如果想要买鸟类的话，选择正规的、合规的商家，也要看看品种是不是属于保护动物啊。
0: 嗯，
1: 因为有很多的品种我们其实看不太懂的。
0: 对，
1: 问问 AI 也行啊。或者是我想让大家来聊一聊，平时家里边有没有养观赏鸟，是怎么做好清洁防护的，也可以给我们来支支招。
0: 是，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都可以。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我们的另外一些关键词啊，包括像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因为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嘛，就是大家很多朋友都已经计划好自己的自驾行程了，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强烈建议您出发前给自己的爱车加一瓶万能通。那现在买呢，节前稳稳当当的收到货啊，出发前加进油箱正合适。要是再犹豫个2-3天，快递还在路上，人已经上高速了，那享用的来不及了，更别说开车带着积碳跑长途，油耗会飙升，然后怠速还会抖动，加速也没力量，那不仅仅驾驶的体验感差，关键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啊，我们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在这个我们的双节之前大家下单，双节之前加到车里面，这个清积碳的效果会更好。那关于万能通，我们很多的车友啊都给我们发来一些反馈，我们来听听车友林林的反馈。
2: 万能通确实不错，我加过2次，车本来也没跑多少，但动力更足了，油耗从9.8变成8.7，准备入手3次。
1: 嗯
0: 嗯， 从9.8这个油耗变成了8.7，准备再入手3瓶啊。的确是这样，想要在双节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除碳养护啊，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节前养护不等人啊，早用早省心。
1: 好，继续来听到下面一首歌，这是来自陈静飞的作品啊，它叫做《美丽场》。没想到啊，早上也能听到陈静飞了。
0: 哎，这首歌是有点节奏的，
1: 对，
0: 并不是他其他的那种相对比较柔美的感觉啊。
1: 对，
0: 难得的一首单曲，我们来感受一下《美丽场》。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4: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不确定来自万方带来的歌，这是伍佰给他写的一首作品啊，在二十四年前的2002年，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爸爸一，平时你们在买生鲜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不是就是不确定？对呀，就是之前很多朋友都说，哎，怎么能确定咱们说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就是来自阳澄湖呢？你看昨天前天小唐去到我们阳澄湖自有蟹塘，跟大家一直播，大家就确定了，放心了，的确是啊，我们这些这个不管是大闸蟹的各个规格的蟹卡，大家想要兑换的话，十天之后啊，我们这个阳澄湖开湖之后就可以直接兑换了，保证大家都是从我们这个自有蟹塘直接捞上来，就邮寄到家，哎，放心，最主要的是啊，今天给到大家这个规格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实在了。然后我们之前我记得在两三天前还是剩这个1000多张，今天啊最后不到200张了，能 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蟹卡只卖最后一天了。
1: 对，
0: 如果想要说花小少的钱，但是吃到大大的螃蟹，直接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单张到手358，是四两的公蟹，三两的母蟹，四对八只的特大规格，自己吃送朋友孝敬父母一张肯定不够，所以我强烈建议直接拍三张，因为拍三张第三张直接零元，原价是1074，现在三张只要716，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而且还是超大规格的，下单呢还送吃蟹的大礼包，支持大家随便比价，因为咱们是只有自有的养殖基地才敢给到这种价格，你去比吧，你比完一圈你回来还得来我们这儿买，但是我们这儿那会儿还有没有这个规格了不好讲了啊，
1: 不好讲了，
0: 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型号的蟹卡仅剩最后200单的库存，库存售罄直接就下架了，所以每年其实中秋国庆的时候大闸蟹都是一个优选，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员工福利，送蟹卡的时候想起你，他提蟹的时候想起你，吃蟹的时候又想起你，一份礼物可以说是满满的心意。
1: 对，
0: 我们在做素源直播的时候呢，很多企事业的老板直接是批量囤货的，在这儿告诉大家，如果你要一次性购买10张以上的话啊，就联系我们的团购王经理，额外再给你一个优惠，你就告诉王经理说小唐让我联系你的，说10张以上还有额外的优惠。
1: 对，
0: 这个主我还是做得了的，朋友们。
1: 最近其实大家都是这个9张、12张、15张的下，因为都知道啊，这个买三送一这个福利的确力度很大啊，而且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天，剩的不到200张这样的一个卡了，那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啊，把握机会啊，
0: 最后一天不买就要涨价，就没有了。
1: 是、
0: 哎、
1: 当然除了这个回复秒杀，大家也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啊，如果最近装修的朋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啊，回复省钱两个字，那可以定期参加一下我们组织的线下的关于装修的活动，教你一些避坑的指南呀，然后呢现在打开这个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活动的报名当中了。
0: 是的，也可以回复一下大牌，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的后天气丹7件套的礼盒，有滋养液、滋养乳、滋养霜啊，除了有正装之外呢，还送的有这个中样和小样，整整7件套，里面有人参、鹿茸、粉骨等等多种中草药的成分。现在回复大牌，官网原价1780，今天在我们这儿只要399，只要399啊，就可以买到手了。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就可以了。想买大闸蟹发秒杀，想买天气丹直接回复大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这个安利奎啊，安利奎西格利亚斯，这首歌英雄 Hero。
2: Would you dance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来自张惠妹带来这首歌叫做不二法门。快乐的不二法门呢，大概是减少内耗。如果想要装修省心的不二法门，就是来找到我们。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大，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呢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特别啊，联合到华普装饰一起给大家带来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零增享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报名了。所以我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震岳，再见。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郑州站南北出站通道墙面灯箱专项改造工程已顺利竣工。本周郑州经开区将举办两场线下公益招聘会，100家企业放出11000余个岗位，重点面向毕业生和退役军人。来关注国内方面，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方面的重点任务。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体育消息，2026亚运会男篮1/4决赛，中国队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晋级半决赛。最后关注娱乐方面，全新音综打歌2026X 舞台持续播出，坚持全开麦直播，吉克隽逸、小鬼王琳凯、李佳薇轮番登台，带来新鲜的现场打歌舞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北京时间来到了9: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各位早上好。那今天呢，为各位准备的一个小时的歌单呢，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青春啊，跟着一部部的偶像剧一起长大的朋友在哪里呢？我们今天来听到的就是你青春当中的那些经典偶像剧的 OST。 那说到经典偶像剧啊，不得不提的就是2001年的一部了，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大家青春记忆当中的一首歌，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情非得已》。来吧，我们今天第一轮

题互动时间到了。那么2001年的这首哈林的歌《情非得已》是出自哪部偶像剧的主题曲呢？第一题特别简单啊，来吧，知道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了。庾澄庆的《情非得已》是出自哪部经典偶像剧的 OST 呢？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

怎么样，听到这首歌是不是秒回青春呢？来自哈林庾澄庆的这首《情非得已》是2001年《流星花园》的 OST 的主题曲啊。轻快的吉他旋律也是唱出了年少的时候那份不由自主藏不住的心动。说到这部剧《流星花园》，当时呢是掀起了亚洲偶像剧的一个热潮，关键是庾澄庆的声音很适合这首歌，就是那种随性和洒脱的唱腔，完美的契合了剧中所要表达的那份爱情啊。这首歌到今年的话已经这么多年了，还是经久不衰，也是华语青春爱情歌曲的一个标杆了。谢谢朋友们的热情互动啊，我们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 F。还有大滑板材、眼皮儿、随风、一条洋洋、一路阳光、Cat、日进斗金都答对了啊，恭喜大家啊。日进斗金说了，这也可以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霸道总裁爱上勤工俭学的我。起的这个名字好像和剧情还挺搭的，是不是？一路阳光说，一起来看流星雨了。今天为各位准备的一个小时的歌单啊，全部都是你青春记忆当中的那些经典的偶像剧的 OST 的歌单，一起让青春来回响。如果你还记得哪部经典偶像剧的非常好听的歌啊，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留言来告诉李江，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了。庾澄庆的这首歌唱着爱上一个人是身不由己，情非得已，其实吧，美味也是一样的，有些滋味啊，尝过一次就会让人情非得已，念念不忘，就像咱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啊，超大规格的最后一天了，公蟹4两，母蟹3两，掰开那个蟹壳啊，蟹黄油润，蟹膏黏糯，鲜美的滋味就会在嘴里散开了，就是这种情非得已的经验。那今天也是咱们蟹卡拍三免一活动的收官日啊，刚才给大家说了，最后一天仅剩200张的库存。那不管是中秋送礼啊，还是留给家人在中秋假期、十一假期的时候尝个鲜，这一套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蟹卡都是你的优选。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可下单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可下单，千万不要等到快中秋节的那2天再买啊，这个价格飞涨，而且还不一定能收到货，对不对？那现在离中秋节还剩6天，国庆也马上要到了，这个时候是最合适的。现在呢，买上我们的蟹卡，不管是员工福利、走亲访友、大闸蟹的蟹卡都是你的优选，而且呢，送蟹卡送螃蟹寓意也特别的好啊，让他送蟹卡的时候就能想起你，吃螃蟹的时候又能够想起你，对不对？然后一份礼物满满的心意。前2天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也去到阳澄湖，亲自给大家现场把了品质关啊。我们有很多朋友去刷到了我们的直播，是不是？看到那个4两的公蟹绑起来之后，比一个易拉罐的可乐罐还要大，3两的那个蟹也有一个红牛罐的大小。现场开蟹之后，有没有刷到我们直播的朋友啊？那个蟹黄是不是饱满油润，肉质看着特别的紧实香甜？如果没看直播的，我来告诉大家，因为上周的时候都已经提前帮大家来尝过了。虽然今年的大闸蟹是9月28号才开湖，但是我们上周来帮大家试吃的时候已经是很好吃了，尤其是那个公蟹，那个腿儿里面满满的全部是肉啊，咬下去一口一嘴肉。母蟹，喜欢吃蟹黄的朋友一定要去选母蟹啊，蟹黄真的特别的多。但是今天剩下200单的库存，卖完直接下架了啊！9月28号开湖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直接去提货了。现在买是正合适的时候，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刚才也建议了，说大家直接拍3张，为什么呢？因为3张的话，第3张我们直接到手的是0元，3张原价是1074块钱的，现在我们的3张只要716块钱，平均1张蟹卡只需要200多块钱，核算下来，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关键是你拿到的是超大规格的。下单的话，同时给大家配送的还有我们的吃蟹礼包啊，全都给您配齐，也支持大家全网随时比价，因为只有我们自由养殖基地才敢给到这样的价格啊！最后200单库存售罄就下架，恢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接下来要有请出的这位歌手啊，他的声音当中是自带着故事感的那种嗓音，把这首歌唱的是等待和思念都娓娓道来。来自许绍洋2002年的这首歌叫《花香》。关键是不仅是这首歌啊，

还有这是哪部青春偶像剧的主题曲呢？如果你知道的话，也欢迎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因为其实这部偶像剧或者说这首 OST 也是很多人记忆里最早的关于偶像剧的情歌，你看过吗？看过的朋友啊，可以来和我互动一下，告诉我这是哪部青春偶像剧的主题曲呢？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拒绝 emo，
1: 主打轻松。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6: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许绍洋的《花香》，那它到底是哪部我们记忆当中的经典的偶像剧呢？正确答案是《薰衣草》，这也是2002年啊当时的一部偶像剧了。那这部偶像剧其实是2000年左右的一个早期爆款的偶像剧，关键呢，它还带动了《薰衣草》的文创的热潮啊。这首歌也是很多人记忆里最早的偶像剧的情歌，是不是？比如说《小确幸》，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就说了，这是《薰衣草》的主题曲，是我小时候看的第一部偶像剧，我都看了好多遍了。还有梅小燕也说，这首是薰衣草的花香，青春的记忆啊还是那个味道。 F 也说了，说这是薰衣草。我说大家都这么厉害的吗？这都知道吗？我还想着这个有难度呢。 F 也说了，我当年也是非主流的杀马特呀。那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真的特别适合你，我们看一看啊，今天一个小时的这些经典偶像剧的 OST 你到底知道几首。时间来到了9:19啊，这里依然是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听歌的同时，不要忘了来关注一下我们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拍三免一活动的收官日子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最后200张的库存，今天卖完直接下架，不再补货了。因为今天离中秋假期只剩6天了，11假期马上就要来了。不管是我们员工福利、走亲访友、大闸蟹，是不是都是优选好礼？因为平时啊，到中秋到11假期，总要去走个亲访个友的，送什么？大家想着说，那中秋送月饼吧，送月饼大家都送月饼。而且我想问一下，真正的收到月饼的有几个朋友会去吃的？是不是吃也吃不了多少？那这个时候一对比，大闸蟹的心意就出来了。关键是我们的大闸蟹送着它很有品质啊，现在他们拿到的是那种红色的大红色的鲜镶金边的那个蟹卡，诚意满满，第一次想到你。然后等到9月28号开壶的之后，你的朋友然后包括亲朋好友去提货的时候，第二次又想到你，满满的全是心意啊。4两的公蟹个头比可乐罐还大，3两的母蟹堪比红牛罐，9月28号开壶，直接提货，直接吃啊。今天的价格关键很划算，单张358，2张537，3张716，拍3张，第3张0元送给你，平均1张200多块钱，你吃到的是超大规格的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死蟹、残蟹无肉无黄，全部包赔，我们支持你到市面上去比价，然后我们更有品质更靠谱，你可以把这份信任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啊，因为我们连续热卖7年了，品质放心。想要的朋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今天最后一天下单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了，这首歌会不会更有难度呢？ 这个歌手其实现在还是活跃在大家的视线当中的，不管是各种音综节目啊、演唱会当中啊，我们都能够见到他的身影。时间来到了2003年啊，这首歌叫做《遗失的美好》，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韶涵的声音。张韶涵就是那种小小的身躯的女孩子，漂漂亮亮的，声音呢也很清亮啊，而且她的声音还特别具有穿透力。那么这首歌曲当中呢，她就诠释了那种爱而不得的遗憾。关键是2003年的时候，随着这首歌的火啊，这部剧也是特别的火。那么你知道这部剧叫什么名字吗？这首《遗失的美好》是2003年的哪部经典？

怎么样，我说这首歌互动答题起来是有点难度的吧。来自张韶涵的这首歌叫《遗失的美好》，在2003年的时候呢，有一部偶像剧叫《海豚湾恋人》，大家还记得吗？是不是你青春记忆当中的那部经典的影视剧集呢？反正我知道，别人不知道， King 肯定是的。他说这部剧叫《海豚湾恋人》，死去的记忆攻击我了，他说今天的主题深得80后的喜欢啊。来吧，我们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是80后的，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打个卡好不好。其实我觉得不光80后吧，90后应该也有看过的，70后有吗？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那此刻我们今天的歌让你有共鸣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来告诉我啊，告诉我你在哪儿听节目呢，告诉我你是几零后的朋友好不好。时间来到了9:27，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呀，我是李江，欢迎收听我们的魅力放轻松。你看张韶涵的

这首《遗失的美好》啊，唱的是我们总在珍惜那些美好，想留住闪闪发光的状态，对吧？其实啊，护肤也是一样的，秋天来了，干燥来袭，谁不想守住肌肤透亮的好状态呢？谁不想留住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来自后天气丹高端七件套礼盒。这个套装礼盒当中啊，它是含人参和鹿茸粉骨30多种草本成分的，可以深层滋养我们的肌肤，改善干燥暗沉的情况。整套呢有水、乳霜、精华、眼霜，一共是7件套，官网原价是1780元的，那咱们的商城专属福利今天只要399块钱，会员的话给大家再减5块钱。后天气丹的这个礼盒大气体面啊，在中秋十一假期的时候，不管是自用、送闺蜜、送长辈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一物一码可溯源啊，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名额只有50套，仅限这2天。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即可下单，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来下单了。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后天气丹这个品牌啊，它是 LG 集团旗下的高端护肤品牌。那天气丹呢，深耕肌肤焕新紧致 Q 弹领域数10年，所以很多的女生啊都把后天气丹的这个产品视作是护肤的优选啊，它也是韩系的护肤知名品牌。有很多朋友出国玩的时候，路过免税店的时候，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应该都有看过这个品牌的，对吧？但是我们去到免税店去买的时候，那个价格是很高的，正装要上千块啊。刚才也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今天呢把大家把折扣打到了2.2折，然后呢拿到手只需要300多块钱。里面包含的全部齐全，水、乳霜、精华、眼霜，一套涵盖全脸护理啊。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可下单。此刻有很多朋友依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刷屏，秒杀秒杀。对，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超大规格大闸蟹啊最后一天的售卖了，过了今天就要涨价了，也就没有这个规格的了。所以回复一个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的大闸蟹依然是很划算啊。3张蟹卡只需要700多块钱，平均一张只需要200多块钱的蟹卡啊，送人自留都是非常合适的，送人的话也倍儿有面子啊，不要一到中秋一到十一的时候就卡着月饼去送了，你送送大闸蟹品质一下就出来了，亲们。想拍大闸蟹的朋友啊，回复一个秒杀去看一看。想买我们护肤品的朋友，回复一个大牌去看一看，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啊，今天来听到的是那些经典的偶像剧歌曲，你还记得哪一首呢？比如说 F 就说了，他说我当时记得看偶像剧的时候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演员然后郭品超，我模仿他的发型模仿了很多年。我说发来照片看看呗，不好找了呀，都在 QQ 空间里了。真的是我们童年当中的记忆啊，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就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人物是有关系的。时间来到了2004年啊，这首歌来自飞儿乐团的 Lydia。这首歌曲的风格和我们刚才听到的风格不太一样了，它属于摇滚抒情曲风的歌曲，旋律是听上去很宏大，主唱单文婷啊也是声音特别的具有爆发力，歌曲唱出了伤痛和释怀的那种感受。那么这首歌曲是当年哪部经典偶像剧的 OST 呢？如果你看过这部剧的话，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是当年的收视爆款剧啊。04年的时候想一想你看了哪部剧，不仅是这部剧火，这首歌当时也是让飞儿乐团让单文婷一炮走红。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就是 Lydia。朋友们在哪儿听歌的，我们80后90后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一个留言来告诉我。

0: 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刚才听到的飞儿乐团的这首 Lydia 是哪部偶像剧的主题曲呢？正确答案就是2004年的斗鱼。多少看过的朋友啊，斗鱼当年是收视火爆，是不是？刚才也说了，这首歌呢是直接让飞儿乐团凭借出道曲一炮走红。来，谢谢朋友们的热情积极的互动啊，果然是青春的记忆让大家最有共鸣。大家也刚才发送过来了很多他们认为的经典偶像剧的主题曲，而大家记忆当中很熟悉当中的青春当中的那些歌啊。比如说日进斗金，他说我觉得我推荐一首吧，转角遇到爱，罗志祥和大 S 的。Mr. 张说了，这是斗鱼的片尾曲啊。然后还有安安安，他说我推荐一个叫做《天地男儿》，当时全家人坐在电视机旁等这部剧，然后我记得当时古天乐还是个小鲜肉，看《天地男儿》的时候我才上初中。我说可以的，你看回来咱们可以再做一期 TVB 的主题，是不是也不错？还有 F 说我想推荐一下《回家的诱惑》，那个主题曲好听啊，叫《无法原谅》。它属于是一部家庭伦理剧啊，应该不是一个偶像剧的范畴，是不是？照相美也回答对了，他说这首歌是斗鱼的主题曲。80后、90后还有70后的很多朋友，是不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都特别的有共鸣啊？如果你认为哪首歌是你青春记忆的那首歌，也欢迎随时发送过来啊。还有雪王也说了，他说哎呀，这是斗鱼啊，飞儿乐团的演唱的，他说我当时通宵在大一看完的，2005年的时候。所以来吧，如果说你喜欢的歌曲，你喜欢的偶像剧，也欢迎来告诉江江啊。时间来到了9:39，中秋送礼还在发愁选什么的朋友，今天我们最后一天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不要错过了啊！今天拍三免一的收官日，仅剩两百张，重要的事儿给大家说三遍，卖完就下架了啊！而且是超大规格的4两公蟹搭配3两母蟹，现在是4对8只的大闸蟹，拿出去体面大方。9月28号开湖，随时兑换鲜活的大闸蟹，蟹黄饱满，蟹膏软糯啊！而且我们是基地的源头职工，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价格给力，又靠谱，又很亲民，死蟹残蟹售后又很保障，全部包赔，不管是送客户、送亲友、自家团员品尝，是不是都很合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抓紧锁定这份中秋鲜味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啦，朋友们。最近有需要装修的朋友吗？有需要装修的朋友哈，您可以回复一个家装节来参与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家装节。如果您不需要装修，您有装修计划打算，比如说我明年需要装修，行不行？您先报个名，把这个优惠福利给抢到手哈。我们还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全程去守护您整个的一个装修过程，包括您周围有朋友需要装修吗？有家人需要装修吗？也都可以推荐给他。 我们还有河南交通广播的有一档节目叫1041的家装课堂啊，我们主持人雨薇姐姐的节目，听这个节目啊可以储备很多的装修知识。栏目呢还组织定期的线下活动，如果你对装修比较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她的节目啊。最关键的是呢，你也可以打开微信平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两个字啊，添加记者的微信，然后呢从省钱开始，先来省钱，把我们的省钱优惠券领到手。刚才不是还给大家说了一个家装节的活动吗？发送家装节是报名我们的活动，这个省钱的券是直接可以用到我们的家装基金里面的啊，很划算。时间来到了9:41，各位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魅力放轻松，就在河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歌单是关于你青春记忆当中的经典偶像剧的 OST 歌曲，来吧，下一首。时间来到了2005年，这部剧啊，反正我知道这首歌应该大家很熟悉，但是这部剧大家熟不熟我就不知道了。先来给大家说歌名啊，这首歌叫做《暧昧》，是杨丞琳来演唱的一首歌，就是那么唱的：暧昧让人变得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记得这首歌吗？那你知道这首歌是哪部偶像剧的片尾曲吗？这首歌也是当时戳中无数人青春心事的一首歌，对不对？先来听歌啊，如果你知道是2005年的哪部偶像剧看过的朋友，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杨丞琳的这首歌《暧昧》是2005年偶像剧《恶魔在身边》的片尾曲，你答对了吗？其实杨丞琳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还挺有感觉的，就是精准拿捏了那种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那种拉扯感啊。正是因为这首歌当年让杨丞琳人气暴涨，所以这首《暧昧》也是杨丞琳的一首代表性的作品啊。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多少朋友答对的。第一位答对的是 King， 他说贺军翔《恶魔在身边》，我印象很深刻。 Mr. 张也答对了。

喜欢哪首歌啊，喜欢哪部偶像剧的主题曲，其实今天都可以告诉我，让我准备一下歌单，我们下回来专门再做一期。刚才就说到今天有很多都是70、80、90后的朋友，是不是？安安也说了，他说我是80后啊，我是80尾巴，所以今天的歌我很多都有听过。来，朋友们，你们都是90后啊，也可以来告诉我一声。听完这首《暧昧》之后呢，你能够感受到感情里的那种朦胧心动，让人念念不忘的感觉。其实吧，美食也是有这种魅力的。没尝之前心里满怀期待，一口鲜甜下肚，就再也忘不掉这一口新鲜的滋味了，是不是？那今天也是我们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拍三免一活动的收官日，给大家说了最后200张的库存，最后一天我们这个规格的，明天就不是这样的价格了，3张只需要700出头的价格，平均一张才200多块钱，自吃是那种超大规格，吃着超过瘾的，公蟹里面全是肉，腿肉全是肉的啊，母蟹全是黄的，吃着很过瘾。哪一年不得尝一个大闸蟹呀？一年就这么一季，其实吧，大家真的都要对自己好一点。比如说，我就自己买了，我就自己下单了，因为我每年是一定要吃一次大闸蟹的。关键是吃大闸蟹对身体也好啊，女孩子有减脂期的，是不是？吃这个不发胖，然后小朋友还有这个老年朋友吃了之后可以补充多种的维生素啊。离中秋假期只剩6天了，不管是员工福利、走亲访友，蟹卡都是绝佳的好礼啊。今天给大家售卖的是4两的公蟹，个头比可乐罐还大，3两的母蟹堪比红牛罐，9月28号就可以开壶了。9月28号之后，大家拿到蟹卡直接去预定，想什么时候吃定什么时候就可以了，鲜甜直击味蕾。今天平均一张200多块钱啊，一只不到30块钱，下单还给大家赠送全套的吃蟹礼包，什么紫苏啊、姜茶啊，全部配的都是有啊，吃蟹的工具全都有了，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包赔。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秒杀即可下单，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啦。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哎，这部剧可能大家不太知道，来到2008年了，但是它也是一部爆款的偶像剧啊，叫做《命中注定我爱你》。但是这首歌在刚刚前两个月的时候爆火，因为他在乘风2026的舞台上，李小冉、王蒙、唐艺昕把这首歌重新演绎了出来，所以我们即将听到的是《便利贴女孩》《命中注定我爱你》都用过这首歌的一个来作为 OST 的主题曲，所以大家猜一下歌名啊，你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听到的是原创啊，来自袁若兰的这个版本。如果知道歌名的话，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3: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啊，又来到我们一个小时的最后了啊。一路阳光刚才说了，这首歌是心愿便利贴。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说，哎，今天为啥这么多歌都没听过，或者说是不知道哪部剧呢？我跟你说吧，因为今天的这个偶像剧的歌曲啊，其实有很多都是女生在看的，有没有？有多少男士今天是听完还都知道每首歌的？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最后呢，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因为现在马上要到假期了，那这个时候呢，加上一瓶万能通是特别适合你跑长途的。跑长途的过程中，万能通是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作用的。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啊，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这个是一套199元。如果你是没有那么老的车啊，您就用这个就可以了。三瓶三步养护到位，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省油了，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如果是精装礼盒的话，推荐给80000公里以上老车的朋友哈、啊，也是一个周期三瓶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出长途之前啊，加上一瓶万能通，给你的车养护一下，出门的时候更加的安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可下单。要结束一下我们今天的魅力放轻松了，明天是周六啊，但是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的10点是夏云为各位送上的魅力变奏曲，明天上午我们继续相见喽，不见不散，拜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郑州市正式启动科技计划接榜挂帅创新项目申报，分为重大攻关、重点研发、企业出题三大类。河南自本月起将在全省推广有奖发票活动，12月陆续收官，目前洛阳、三门峡、济源三地已率先启动有奖发票活动。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近日，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的 A320 系列飞机。体育消息，北京时间9月17号，梅西在美墨冠军杯决赛中头球破门，达成迈阿密国际生涯第100球，助队2-0击败蓝十字夺冠。最后关注娱乐方面，汪苏泷全新创作单曲《雨中曲》正式发布，收录在概念创作专辑《联名二》当中。这首歌延续了他擅长的叙事流行曲风。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来自陈世安，天后哈。有一天呢，陈世安就找到了自己的一位非常厉害的词曲老师，叫做彭学斌啊。他说呀，他在爱情当中是属于那种特别容易溺爱这个另一半的人，所以呢，有时候爱给的太满，给的太多，结果呢，会让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不平衡。他就跟彭学斌老师说，我想写一首就是爱情态度和我自己很像的歌，于是就有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天后》啊。这首歌确实很好听，而且呢，一经推出也获得了很多的大奖。而之所以能够打动这么多人，不光是歌手唱得很好，关键是因为唱出了很多人共鸣啊，就在感情当中，明知不应该付出那么多，但是停不下来的那种纠结感，是不是？不是一首简单的失恋歌曲哈，内涵非常丰富哈。北京时间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昨天和好朋友们说了，国庆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从昨儿开始就已经开售了哈。10月1号的票，提前预售15天嘛，昨天是最早能买到的日子。不知道啊，此时此刻，听众朋友们，您抢到了吗？您买到去哪里的车票了呢？今年的情况是有点特殊的，中秋和国庆挨得比较近，就有很多朋友掐指一算，哎，中间请个3天假，正好串了13天的假期，据说啊，这样做的人还不少，因为数据也说明问题了。截至9月16号的时候，中秋、国庆这些关键词的搜索量已经上涨了167%哈。从本周开始，机票、酒店预订量比上周的时候也涨了56%，涨了一大半哈。还有一个数据说，2000公里以上航线的预订量同比也是翻了翻啊，就说明大家今年真的是想走得远一点。那今天也要问到好朋友们一个话题，如果真的给到你13天的长假，您想想过年都没那么久哈，你打算怎么过？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你真的会选择出去旅行吗？啊，你真的会去吗？因为我认识很多人，假期来了，票来了，攻略收藏了，最后一步硬是没出去啊，就原因五花八门啊，就有人觉得这个人太多了，出去都是人从众啊，有的人说太累了，我要在家歇一歇，还有人说一个人出去没意思。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是不是？也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假如给你13天的超长假期，你会干什么？你会出去旅行吗？13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这个天数其实是非常微妙的，可能不够你环游世界，对吧？但是足够你做一次深度旅行了。也想问一下朋友们，就是一个方向型的这个问题哈，如果给你13天的假期，你干什么？你会选择旅行吗？去国内旅行呢，还是去欧洲旅行呢，国外旅行呢？啊，你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你的目的地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是吧？假如给你13天长假，你会怎么办呢？怎么过呢？首先得吃顿好的，对吧？吃顿好的，开启我们愉快的假期。因为一到这个中秋啊，秋风一起，蟹脚就痒，一年到头咱要吃螃蟹的时候到了。这水底下呀哈，蛰伏了一整年的蟹兵蟹将，此时此刻已经吸足了营养，膏满黄肥，全身是宝。今天呢，要跟朋友们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哈，就是前两天我们热卖的公蟹4两、母蟹3两买二送一的福利价，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今天这个价就没有了，您再想买那真的是找不着了啊。公蟹4两、母蟹3两的大规格螃蟹原价是卡型是1288哈，咱的福利价是358。这两天的这个优惠是买2张螃蟹卡送您1张螃蟹卡，等于是3张螃蟹卡到手价只要716，每张螃蟹券200出头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
好朋友们，如果您听到想吃咱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抓紧时间去订购哈。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先说说咱的这个蟹卡，规格是1288，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它的卡型是1288，但是咱实际上花了200出头的价格。但是您人家看到的是你给人家送的是这个1000多的这个礼品，分量感就来了。而且包装很漂亮，大红色的卡套，烫金工艺，上面还印着阳澄湖三个字儿，就你不用多解释，别人一看就知道品质好，高端啊！实际上才花了200出头的价格，是不是？这个季节就很适合吃螃蟹啊！昨天大家伙还看到小唐老师，在阳澄湖就是哐哐的炫螃蟹哈，这个螃蟹壳一掰啊，跟你说哈，这个蟹膏不是油，它是涌出来的，金灿灿的，冒着热气，隔着屏幕都感觉香气直冲一脸。你还没蘸醋呢，就感觉口水都已经流下来了啊！而且这个母蟹呢是三两的母蟹，个头已经足够了啊，挺大的。蟹黄是那种橘红色的，密密麻麻，密密实实，你拿筷子一挑都能拉丝儿的那种哈。你蘸点醋也行啊，不蘸也行，往嘴里一送就是那种鲜甜香啊，三种口味在嘴巴里同时炸开。而且那个鲜哈，它可不是味精的鲜，是从舌头一直鲜到嗓子眼里的那个鲜。咱这八只大闸蟹往桌上一摆，你说咱团圆宴再来点小酒，满足感有没有？甚至比去餐厅吃一桌菜都要过瘾，都要满足。再加上价格划算，您去任何这个餐厅点一大桌子菜，那肯定大几百。但是咱的这个200出头的大闸蟹往桌上一放，今天的这个团圆宴的硬菜有了。而且我觉得吃螃蟹这个事儿哈，很适合家宴。因为他吃的时候特别专注，这个时候你甭想看手机了，手机看不成，你只能埋头拆蟹、吸钩、啃腿，就整个人是沉浸进去的快乐。这种快乐我感觉是其他食物给不了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再次提醒好朋友们，这可是咱来自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外面的售价您去看一看啊！我们很多主持人都跑到商超专门去对比了，甚至还有拍的小视频，不给大家做过多的赘述了哈。商超的螃蟹，像阳澄湖的，我们这个规格的都要卖到近100元一只，但是咱的螃蟹20多块钱一只，就是因为咱自有蟹塘，从塘口到您手里没有中间商，没有平台抽成，什么都没有，所以价格才这么划算。可不是洗澡蟹哈，咱连续7年在平台上销售了，品质过硬，售后有保障啊，6大售后保障哈，这个像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都是包赔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您抓紧去看一看。再次提醒好朋友，这个规格今天售完下架。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和昨天相比呢，明显感觉到省内的气温出现了回升，那明天也是省内北中部大部分地区直接冲上了30度，鹤壁和濮阳更夸张一些，直接达到了33度的最高温度，就是中午那会儿出门晒会太阳可能还是挺热的，你涂点防晒霜。所以呢，这两天短袖又返场了，前两天收起来的，这又得翻出来。但是呢，朋友们别高兴太早，也别着急把秋装收起来，因为20号开始呢，新一轮的降水又会出现。气温可能又往下走了一走，尤其是省内的西部会成为全省最冷的地方。21号的时候呢，三门峡的最高气温连20度都不到，也就是说呢，未来几天就是会出现冷暖交替的天气情况，特别是从这个20号左右开始，冷暖交替。今天热，明天凉，后天又热，大后天又凉，感觉这天气跟坐过山车
果有老人有小孩的，咱提前帮忙把这个厚衣服给找出来，别等到降温之后再着急忙慌。还要提醒一下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或者是家里有这样患者的朋友们哈，气温就是降低的比较快，对血管的刺激也会比较大，该吃的药千万不要停，该注意的千万别大意啊。随着降温到来的还有咱的中秋节啊，下周的时候呢就来到了中秋假期。虽然中秋假期这个高速通行不免费，但是毕竟有三天，咱短途出行一下，周围逛一逛也是可以的。假期的行程安排很多好朋友都提前做了规划啊，无论是开着自己的爱车出去跑一跑，还是周围去逛一逛，也建议好朋友们提前把万能通备上，最好是现在买，因为节前您能够稳稳当当的收获，稳稳当当的加上。如果说您再犹豫个两三天，那可能到时候快递还在路上，但是咱人已经出发了，是不是想用来不及了哈。如果咱开着这种带积碳的车行驶在路上，一是驾驶体验它不好，另外呢还有一些驾驶方面的安全隐患。我曾经

就听好朋友说哈，说自己的车呢已经开了10万公里以上，别的大毛病没有，但是就是加速无力。我说哈，这个加速无力可千万别觉得它是小问题，特别是在高速上的时候哈，在超车换道的时候，如果这个加速无力速度提不上去，是非常有一些行车方面的隐患的。如果好朋友们您也有这样的问题，咱一定要重视起来。爱车出现了怠速抖动、加速无力，还有这个油耗飙升，时不时的方向盘都抖哈，这种情况您记得可能是积碳导致的，咱用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来感受感受，从系统内啊，从这个根本上解决积碳的问题。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两款热卖的商品，一个是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是一套三瓶，专门针对的是8万公里以上的，就是10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老车，如果咱家的车动力已经不足了，咱就用这个。还有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针对3到8万公里的朋友们哈，这个应该是大多数了哈，这3到8万公里的车咱就用这个，一套三瓶，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每逢节假日之前呢咱做一次爱车的保养，毕竟节假日咱用车的机会也多，让车好好的在路上跑一跑，一边呢提升咱车的性能，一边呢还能够保养咱的发动机。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咯。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们分享说，夏云你刚才说的价格我看到了，我去超市看了，现在4两的公蟹确实80-90块钱一只啊，这也是咱微信平台上默默啊，也是咱的老朋友了啊，从2019年就关注我们了，现在我看他发了有2000多条信息了啊，经常和我们来互动。我每次看到好朋友这个留言的时候，习惯性的点开头像看看大家伙的留言数量。你看加菲猫啊，和我们互动信息截止到今天是5000多条，咱的老听众了哈。还有至尊宝啊，是190多条，朱迪是2条啊，这是刚关注我们的好朋友哈。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想要聊一聊天，直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了，直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刚才默默说这个看到大闸蟹超市卖的挺贵的，给您推荐咱的这个规格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卡型是1288，但是中秋节不是到了吗，咱的福利直接拉满，一张蟹卡只要358元就可以到手了，已经比市场上便宜很多了，但是咱还有福利的加码，买2张第二张半价，买3张第3张0元购，就等于是716元，咱可以到手3张蟹卡，平均一张是200出头，每只螃蟹不到30块钱，是不是？您在市场上看的4两公蟹是80-90，咱这不到30，还是去绳的净重，一蟹一码一扣，您可以扫码溯源，来自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还有6大售后保障，这真的是妥妥的划算啊！再次提醒好朋友们，我们这个规格的螃蟹已经所剩不多了，百十单，估计我的节目结束之后，那下一档节目还能不能介绍，那就看运气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螃蟹2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咱花200出头的钱，但是送出去的是1288的牌面，这性价比您去哪找啊？是不是？咱可以送亲朋送好友，跟咱关系比较好的客户们，是不是？关照咱生意的朋友们，咱可以给他送上一张哈。而且咱的蟹卡是3年有效期，今年又不完，明年后年接着用就可以，同事之间拼个单也行啊，您看是不是？3个人一人一张，1个人200出头，体体面面的就收到一张烫金的这个螃蟹卡，过了今天一天，咱要么是卖完了，要么就直接恢复358元原价，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哈。您想想得多花多少钱，是不是？您明天再来买3张螃蟹卡，就是1070，多花358，但是买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您亏不亏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2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现在是螃蟹最肥的时候，秋风一起，蟹膏蟹黄已经到了最饱满的时候，下周这个阳澄湖一开湖，咱就可以去这个兑换了，

0: 是不是刚好赶上最鲜的那一口。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螃蟹两个字，咱阳澄湖的大闸蟹您就可以品尝品尝了。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假如给你13天的假期，这么久您会选择去哪儿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行程计划安排呢？刚才问到大家是在国内转一转还是出国逛一逛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说一说。
1: 一个人冒着月光一座城市，一个背包能装下多少心事，我闭上眼睛。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刚才听到的这首歌蔡卓妍知己啊，他在12年出了这张专辑，刚好当年经历了很多事情，经过了婚姻，也经过了很多的舆论，但是呢也没有到处去解释自己的一些创伤啊，安安静静的工作，继续唱歌，继续笑。我觉得知己这首歌放在那个时间点出就比较有意义，因为那个时间段可能真正陪在他身边的就是知己哈。阿娇算是一个，当然身边还有好几个老朋友，不需要全世界理解你，只要有那么一两个人在你最狼狈的时候，最低落的时候还愿意坐在你身边，什么都不用说，陪着你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就是知己的意义，是不是？在咱们现在呢，可能每个人的微信上是不是列表当中好友 是成百上千，但是有几个能够在半夜三更的时候你打电话过去啊，不解释前因后果啊，对方说一句你在哪儿，我过来，这样的朋友究竟有几个呢？今天问到好朋友们，就是如果给你13天的假期，你会选择去到哪里哈？很多好朋友就说这个还是在国内玩一玩逛一逛，是不是？还有好朋友说去新疆啊，从国道出发，从成都先去成都，然后开到拉萨啊，这个线路可跑得够远的啊。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翻一翻啊。天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准备如果13天的话会把云南待透啊，各个云南的小镇逛一逛。还有张伟说如果13天的话可以把新疆跑一圈，说秋天的新疆也是非常美的。哎，想问问大家伙，就是您去这些目的地目的是什么？就是您选择这些目的地的标准是什么？是一直没有去过的，还是说朋友推荐说好的，还是说哪个地方机票便宜咱就去哪儿？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说一说，就您选择目的地是不是有一些标准，是一直想去没去过的，还是听别人说特别好，网上搜到的，看到美景的，还是说哪些地方机票便宜咱就去哪儿的？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聊一聊，就您选择出行的目的地的原因或者是标准是什么呢？刚才呢还跟朋友们分享了最近的天气哈，当然要提醒大家伙儿，本周日还是一个工作日哈，因为中秋节放假调休的原因，本周日是正常工作日，车辆尾号郑州市三环以内限行2和7，是不是？本周日还是要起个大早啊。也给朋友们分享一个我最近发现的，就是早起不那么痛苦的方法。就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闹钟响了，人也醒了，但是脑子它没有醒，你整个人就好像跟泡在这个浆糊当中一样，迷迷糊糊的坐在就坐床上，你得发呆半天可能缓不过来劲儿，然后摸摸手机刷一刷就十几分钟过去了啊，可能就接下来就是一番的兵荒马乱哈。如果你每天也是这样过下来的，给朋友们分享这套方法，据说哈有人坚持用了2个月，就感觉每天早上神清气爽，没有那种脑雾的感觉了。第一步，前一天咱就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给准备好，直接放床头。别小看这一步，很重要。因为很多人早上起来最耗时的不一定是刷牙洗脸，最重要的是，就是最耗时的是今天穿什么，是不是？或者是钥匙放哪儿了，或者是耳机在哪儿？反正这些小东西一折腾，感觉5分钟10分钟就没有了，还不如咱头天晚上准备好，第二天早上咱也不慌。第二步我觉得很关键，就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千万不要看手机。有很多好朋友就是睡眠当中一醒有一个惯性，就是拿起手机先看看哦，这会儿有没有工作方面的信息。就您那刚从睡眠当中醒过来的时候，大脑会有一个睡眠惯性，还没有切换到清醒的状态，这时候你突然拿手机一刷，大量的信息涌进来，就会打乱你的大脑的皮质醇节奏，这个时候导致的结果，你明明醒了，但是一整天都很累，就觉得没有睡够。所以千万不要第一步就看手机，咱可以先慢慢的就是拉开窗帘，闭着眼睛去洗漱哈，然后给大脑一个缓冲的时间，让大脑慢慢的清醒过来，到最后再看手机也来得及。
朋友们可以试一试哈，因为咱的大脑真的是需要一个缓慢的自然的苏醒过程啊。希望每个人的这个大脑不是被手机炸醒的，是有方式有方法让它慢慢的亮起来的。这会儿看到好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还在发这个大闸蟹，还有好朋友说什么时候开湖，9月26号左右，今年阳澄湖的大闸蟹就开湖了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了。咱们卖的规格呢是大规格，公蟹4两，母蟹3两。您回复螃蟹两个字呢，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小唐就是手拿螃蟹的一些照片，因为他刚从这个阳澄湖回来，溯源回来，给大家伙去看了一下今年大螃蟹的这个长势，回来跟我们的说的话就是那长得真精神，真有劲儿，真好吃。好朋友们，如果这个中秋节自己家里准备来一顿这个大闸蟹，或者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咱想送点大闸蟹，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螃蟹两个字啊。今天的规格是1288形，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大红色的卡套，烫金工艺，阳澄湖的大闸蟹，这分量感十足哈。实际上咱才花了200出头的价格，但是咱送出去的是1000多的牌面，掏的是200出头的价格，等于是非常的这个贴心哈。而且这个大闸蟹呢自带节日的氛围感属性感，您往那儿一送，给朋友一递，就不用多解释，人家就知道你这个人呢是懂生活有讲究的人。我觉得比送月饼啊，比提一箱牛奶是不是要轻便很多，而且也健康，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这个福利只有最后一天，过了今天恢复原价358一张，到时候3张螃蟹的到手价就是1000多，比今天要贵上358元，就没有这个优惠了啊！直接回复螃蟹两个字，抓紧时间去抢吧。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跟随心跳的节奏，
4: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3: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4: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5: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加菲猫说哈，如果给我13天的假期，我想去东北哈尔滨延吉丹东伊春。他说最想的就是冬天能够去哈尔滨看看雪城，结果呢去年有计划耽搁了，如果今年有13天的假期，那肯定要去啊。我发现大家呢真的是会给自己的这个行程做一些周密的安排，就有没有给行程做一些小主题的，比如说像加菲猫一样来一个冰雪之旅。就是你这趟旅行不只是去一个地方，而是带着一个小小的目的去的。就有人去旅行的时候，比如说像看雪，有人是专门逛菜市场，有人专门找各地的咖啡厅面包店，有人专门什么都不干，这13天就吃。每到一个地方找一下当地最地道的一些小馆子，从早上到宵夜回来胖几斤，就感觉这个假期很充实很满足。还有朋友就是专门找地方去运动的，我身边就有朋友哈，到当地先找人家的这个出名的就是网红的健身房去打打卡，去用脚步或者是用健身认识一座城啊。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哈，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了啊，直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都是可以聊一聊的。这会儿看到很多好朋友就说你们的大闸蟹是阳澄湖的吗？这应该是咱的新朋友哈，您放心，咱的大闸蟹呢都是来自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已经连续7年在平台上销售了。如果您吃到觉得不对味儿，或者是怀疑洗澡蟹，如怀疑市面上卖的很多的都是洗澡蟹，那您来我们这儿就可以完全放心哈。别的地方的螃蟹呢，可能会拉到阳澄湖泡上2天，捞出来就敢说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但是咱这儿全是来自正宗的啊，因为咱有自有蟹田，白母蟹田。昨天唐姐、韩姐都已经去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啊，并且就是看看这个蟹农怎么来养蟹的，怎么捞蟹的，甚至是吧，蒸了好几笼啊，从早上7点开始吃，一直吃到晚上7点，真的是把这个一年的大闸蟹给吃足量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规格呢，是公蟹4两，母蟹3两，大规格。这个4两的螃蟹大概就跟330毫升的这个可乐罐啊，这个大小差不多啊，比咱的拳头肯定是要大的啊。您收到螃蟹，每一只上面还有防伪码、防伪扣，您一扫就可以溯源，知道它是来自哪片水域、什么时候打捞的、谁养的都能看到啊。您自己扫、自己查，明明白白的。而且咱的大闸蟹还有6大售后，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都是包赔的。今天的这个规格是最后一天了，3张到手价只要716，每张螃蟹卡的这个价格是200出头，明天再买恢复原价1070多块钱，比今天要多花300多，所以是非常不建议大家明天去看的，明天去抢的，咱今天就下单就行了啊。今天下单，明天这个螃蟹卡就收到了，正好趁着明天周六，咱老丈人家、亲戚朋友家就可以去走一走，送一送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回复螃蟹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喽。 是光提一个螃蟹可能这个分量不足啊，不够啊，说我们再提壶酒啊，再提箱酒也是可以的。你看走亲访友或者是家里团圆宴，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酒呢，是来自宜宾五粮液仙灵生态酒业出品，五粮液股份全资子公司的酒，五粮液系列的黄金酒，一瓶一码，数字防伪，大家伙可以扫码。而且这个酒呢是

99元可以带走两瓶，您可以先试试，喜欢了咱再入一箱也是没问题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这一款酒您可以去看一看哈。这是咱那个五粮液集团出品的酒，送出去非常的有面子，自己喝也是很有口感的。

0: 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0: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1: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呢，到这儿跟好朋友们快说再见了啊。本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白安的《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这首歌真的听起来歌名

就很有意思，是不是？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仔细想想，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每天呢，咱都会在乎别人的眼光，在乎上司的脸色，在乎朋友圈里谁又说了什么，可能会在乎一些原本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情哈。所以呢，这首歌也是在提醒好朋友，不用硬，是吧？硬撑着对所有的人微笑，硬撑着做一个好人啊。如果累的时候呢，不妨就放松一下，只在乎自己喜欢的，自己愿意的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的家，是不是我们最应该在乎的？我们的家人，我们家人生活是否幸福，居住的环境是否舒适，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在乎的。如果好朋友们最近哈，想要给自己的家翻修翻修，或者是新房想要装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这不是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吗？咱还可以去参与我们的中秋好礼福利啊。来自政府的双补机制，包的也更全，价格也更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还可以看到咱百万质保金的相关视频，这是给到所有需要装修的朋友最大的这个福利啊。发点这个节礼，那只是让大家更开心一点，这个百万质保金才是给我们所有需要装修的朋友最安稳的这个保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是可以参与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再见喽，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不见不散，明天见，拜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湘，先来了解省内方面。河南省气象局预计，9月24号到26号、27到28号，河南将先后出现两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也就是说，从目前预报来看，中秋三天假期恰好处在两轮降水的影响时段。河南两个案例入选全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来关注国内新闻。2025中国房车产业年度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自行式房车总销量首次突破20000辆大关，其中适合短途露营的宿营车销量同比增长 85.61%， 用于长途旅行的新能源旅居车销量同比增长 229%。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体育消息，2026美墨冠军杯决赛，梅西率领迈阿密国际击败墨西哥球队蓝十字，队史首夺美墨冠军杯，这是梅西生涯第48次夺冠，迈阿密国际队史第4次夺冠。最后了解娱乐消息，国安题材剧集《交锋》持续热播，王凯、周放继《大江大河》之后再度合作，这次二人化身对手，对手戏张力拉满，拿下同时段收视冠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首歌曲啊，从一开始到现在我真的就特别喜欢，来自杨坤的《穷浪漫》。这首歌曲虽然说它的题目当中有个穷字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是穷浪漫的这种整体的意思来告诉大家，就是不要去过分的追求那些物质上的东西，有的时候呢在自己已有的范围和能力之内去享受一些生活当中的精彩的瞬间，其实这种浪漫是远远高于其他的物质追求的。所以呢，这首歌曲里面它的歌词写得非常的质朴，同时在杨坤的演唱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平凡生活当中的那些快乐和那些浪漫的气息。所以我真的一直都非常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是内心的那种平静，同时也有一种安抚心灵的力量。也在这样一首歌曲当中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欢迎朋友们把频道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这两天呢，咱们感受到了这个温度啊，确实是有点像夏天的感觉，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啊，真的是热得会出汗。不过呢，从今天开始，咱们河南的气温将会快速反弹。那么明天的话呢，我省的部分地区的气温还会偏高一点点，但是你要记住啊，在下周开始，我们将会迎来一次雨水的天气过程，最高温度呢，较这两天将会下降一些。包括呢，在这个中秋假期期间呢，我们也将会迎来一次雨水的过程，所以呢，最近雨水也将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常态，朋友们在出门前要记得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还有呢，就是要特别注意到的是早晚的温差依然是比较大，而且呢很凉，咱们出门的时候呢，在早晚啊记得带上一件薄薄的外套。还有一点要提示大家，本周日是需要上班的啊，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五了，对不对？但是呢后天星期天啊要正常的上班。那么今天起呢，咱们是上一休一，上午再休三，就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是呢您随着这个日历的时间慢慢往前走，其实也挺快的，尤其是马上到中秋跟国庆假期，大家可能也都是比较激动啊。那要提醒您，在9月20号就是后天一定要记得提前定好闹钟。那么本次中秋节的放假时间是9月25号，也就是下周五到9月27号下周日，一共放假3天，朋友们可以来提前准备好心情迎接假期的到来喽。好，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五啊，虽然说后天还是要上班，但是咱们猜歌的这种快乐心情还是不能够少掉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来猜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请朋友们准备好猜歌。我将会播放几首经典歌曲的前奏部分，如果说您听到这个前奏知道哟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还能够猜出正确答案，那就麻烦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如果说您觉得自己的歌喉不错，想一展歌喉，这首歌您又特别熟，同样也可以大声的把这首歌曲来唱出来。来，第一首歌曲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好，第一首歌曲大家做好准备啊，第一首歌曲并不难。

好嘞，请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啊，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这个前奏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因为它副歌部分跟这个前奏也是比较相像的。好，朋友们可以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的前奏啊，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咱们再听一遍。

就是这位歌手啊，其实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而且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跟他为啥会见到面呢？之前有一次我去广州参加一个我们的这个音乐类的一个活动，然后当时在酒店前台要办入住，然后呢我就在交身份证给那个前台服务人员的时候呢，他就在帮我办，我就突然间往我左手边一看，哎，我说我怎么左手边这个人看着这么面熟呢，我一看，哦，这不是这个歌手吗？他就在我旁边排着队。所以我当时就说，哦，跟这位歌手的一面之缘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记到现在。但因为当时人很多啊，我也不好意思找人家拍照签名什么的，所以就是看了一眼就说，哦，我见到了这位歌手，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歌。所以朋友们可以来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啊，这是谁演唱唱的什么歌？他的声音呢，被大家形容是像天籁之音一样，非常的清澈，也很空灵。来，我们再听一下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看你能不能猜得对啊。

这样，就是我再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就这个歌手呢，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网络梗，就是比如说你看现在平台上这位朋友的名字是叫做雪天快乐，就说啊，你都见到他了，为什么不跟他去合个影去拍个照呢？我就用这个歌手在网络当中经常说的那句梗来回复你，少管我。这是这位歌手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我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非常热情的。这是这位歌手经常在网络当中说的一句话，就是少管我啊，就是他。来，朋友们猜一猜，因为加菲猫在说这是谁的版本，在猜啊，因为这首歌曲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我刚刚提醒了这个是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少管我啊，就是他，他声音比我要亮得多。所以朋友们来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就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了，期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啊。那么今天啊，不知不觉已经是来到了这个星期五，咱们的这个中秋假期也即将到来，所以朋友们我们要再次提醒一下，中秋节咱们回家，这个中秋节的礼物有没有准备好呢？那另外呢，要提醒一下各位，今天是我们的阳城大闸蟹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拍三免一活动的收官日。是的，朋友们没有听错啊，我们昨天就说了，我们仅剩的库存已经不多了，现在呢只剩不到200张的库存了，今天卖完这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就直接下架，不再补库存了。请您记好啊，咱们这个绝对不是话术，因为我们的主持人这两天在阳澄湖直播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自由养殖基地，它就那么大，我们准备的优质的螃蟹就那么多，卖完就没有了，咱们这个不是话术，实实在在的，因为咱们为了保证品质，所以包的那个养殖基地它就那么大啊，所以它产的这个螃蟹数量是有限的。那如果说朋友们想抓住今天咱们收官日的拍三免一的优惠活动，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今天咱们阳澄大闸蟹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拍三免一的活动，今天是收官日，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优惠啊，记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产品的链接。因为一提到这个大闸蟹，尤其是可能第一次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呢，会觉得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就是说这个拍三免一是怎么回事啊，包括又说的这个螃蟹规格，这样您听我给您讲一下您就知道了。首先咱们挑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咱得挑这个规格，因为螃蟹它有大有小嘛，对不对？那么今天咱们这个螃蟹的规格您听好了，公蟹它每只是四两，一只四两的这个大闸蟹，它的腿展开之后就像一瓶矿泉水那么大，所以呢吃起来特别的实在啊，尤其是咱们大口的吃这个大闸蟹，那个感觉是相当给力相当过瘾的。另外这个母蟹每只也达到了三两，大家知道母蟹本身它天然的这个个头就比较小，那么而且母蟹的数量也本身比较稀少，所以母蟹三两这个规格也是在市场当中很稀缺的。但是呢咱们这次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都给您准备好了，而且呢一张蟹卡里面可以对应的是八只大闸蟹，四公四母嘛，对吧？那么这样的一张蟹卡在市场当中你至少要卖到500元以上啊，但是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的特大优惠的这个福利价格，单张蟹卡到手只要358元，因为你去买一只那个四两的这个公蟹，它差不多都要近百块，但是咱们今天是八只到手的大闸蟹蟹卡，只要358，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那么咱们拍三张的话，您直接付2张的价钱就可以了。咱们说拍三免一，一张358，三张原本应该是1074，对不对？现在三张咱不用这么多，只要716，等于一张才合200多块钱。您还带走的是公四两母三两的这种特大规格的大闸蟹，所以这个优惠机制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朋友们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是收官日，现在只剩不到200单的库存，卖完这个规格就再也不会有了。因为9月28号在中秋节之后的第一天，阳澄湖一开湖，这个蟹咱就可以来直接提货了，所以朋友们不要错过今天的优惠啊！咱们今天是拍三免一活动的收官日，三张特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到手只要716，第三张是免费送您的啊！所以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
拍三免一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优惠活动，今天是收官日。那我刚刚也说9月28号阳澄湖一开湖嘛，您就可以来直接提这个螃蟹了，到时候提货的时候售后咱们依然很给力，售后方面咱们绝对不打折啊，价钱可以打折可以优惠，现在囤优惠，但是售后咱一点折扣都不打。到时候您提蟹的时候，如果说啊万一一不小心，当然这个概率很低啊，如果说您一不小心遇到了这个螃蟹到家之后有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剩短腿这种情况，您直接联系客服，秒赔付，通通包赔啊！咱们热卖7年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这个拍三免一特大规格的优惠活动，最后一天收官日，所以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今天咱们这个优惠活动，抓紧时间带回家吧。来听一首来自于郭靖的新歌，叫做《临界点》。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姑娘长得漂亮。
2: 喂，
3: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4: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4: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8: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
9: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0: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1: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2: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3: 音乐，
14: 音乐
1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5: 更美好，
13: 更美好，
15: 更美好。
14: 河南音乐广播。
16: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7: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18: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

0: 一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7: 还在11:25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那么刚才那首歌曲啊，就是我如果不提示那个歌手的标志性的网络用语，很多朋友猜的都是其他的版本，因为这首歌确实版本真的太多了啊。所以呢，咱们话不多说，来公布一下刚刚那首歌曲究竟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6: 一起来猜歌，
7: 来听听看他优美动听的歌声。

这个版本来自周深所演唱的《起风了》，当然呢，有一种对过去的怀念和对于未来的那份特别的期许。尤其是周深的声音非常的清亮，所以在周深的歌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逐梦的情怀正在慢慢的向上升。这首歌曲呢，也成为很多青年学子们想去来表达自己追求梦想勇气的一种表达。同时呢，在这首歌曲里面，我们也听到了周深对于那种少年和这种青春期待的一种不一样的表达方式，让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带着满满的梦想。

0: 梗是哪个网络梗呢？来，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他在有一次采访的过程当中给大家说的这段话。
1: 宝宝们，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
1: 那你今天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粉丝宝宝们说？
3: 少管我！
0: 少管我啊，对，就是他，这是周深，他在一个互动的环节当中跟大家说的少管我啊，大家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网络用语。好了，来到11:29，这首第一首歌曲起风了之后，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第二首歌曲的猜歌环节，请朋友们猜猜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4: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好，这位歌手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啊，我们心目当中很会唱歌的一位女歌手，同时她的声音呢，也是偏向于很空灵的这种状态。来，朋友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即可。来，我们再听一遍前奏部分。

好，又听了一遍这首歌曲的前奏啊，请朋友们来猜一猜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抓紧时间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留言，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猜歌的环节，希望您能够猜得对啊。今天呢是已经来到了星期五，那么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呢，到周末的这种心情自然是特别好的，尤其是下周咱们也将会迎来中秋节的假期。朋友们，在中秋节之后，阳澄湖大闸蟹就将会正式的来跟大家见面了。因为9月28号呢，阳澄湖将会正式开湖，如果说你已经提前囤到了阳澄湖的蟹卡，在9月28号咱们就可以直接来提货，不耽误您国庆节跟家人们一起来吃上这个红红火火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如果说这会儿啊您还在观望，说哎呀我想等等什么的，千万别再观望了，开湖之后那个优惠价格就没有了。包括今天啊咱们准备的阳澄大闸蟹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拍三免一的优惠活动，今天也是收官日，仅剩不到200单的库存了。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来下单了，因为卖完咱们就下架了，不再补库存了啊，这个绝对不是话术，咱们卖完这个拍三免一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就不再补库存了。所以朋友们现在可以先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把这款大闸蟹来带回家了。那么咱先给您说一下今天这个优惠机制啊，公蟹4两母蟹3两都是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咱们一张蟹卡里面对应的是8只，也就是4对啊。那么8只大闸蟹到手只要358元这一张蟹卡，因为您看原来的话一只大闸蟹4两呢都要卖到近100元，咱现在8只不用那么多啊，八只到手的话只要358。那么8只到手358的同时呢，今天咱的优惠机制是拍三直接给您免一，也就是说您拍3张需要1074元，现在不用这么多了，现在给您免完一单之后只要716，也就是说今天716元您带走的是3张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平均一张蟹卡才和200多块钱，真的是非常划算。因为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是特大规格的，拿到手里面是倍儿有分量的啊。朋友们不要错过今天的优惠，现在啊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咱们这个公蟹4两啊，就是它的腿是绑起来的，它绑起来这个腿之后呢，它比一个易拉罐的那个可乐的那个易拉罐还要大，腿张开之后那就跟一瓶矿泉水那么大了，你想想一个螃蟹这是不是非常

0: 过瘾吃起来，同时咱们这个母蟹里面啊，这个蟹黄也是饱满油润的这个状态，吃起来是倍儿香倍儿甜，而且一年咱就吃这一回，因为这是秋天限定版的美味。9月28号，阳澄湖一开湖，您就可以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直接去提货了。咱们今天拍三免一的优惠活动，收官日最后一天，那么特大规格大闸蟹，咱们一张卡358，拍三张也只要付716，第三张免费送。所以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机制，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啊！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阳澄湖大闸蟹的产品链接。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5: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两天啊，确实还是能微微感觉到有点像夏天的感觉，特别是到中午那会儿啊。但是啊，朋友们，咱们下周三就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了，所以呢，这个秋天呀，它实实在在的就在咱们身边的。按照往年的经验，我觉得一般到国庆节前，咱那个外套啊就得穿上了，就是小凉这种感觉。所以呢，咱们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两天早晚温差也比较大，记得及时的增加衣物。荷塘月色，就让它留在我们美妙的歌声当中和我们的美丽的记忆里面，明年夏天咱们再相遇。这不该感觉像春晚结束的感觉啊，但是呢，确实是这两天的这个温度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点点恍惚的状态，我们也享受一下这种短暂的快乐。那说到快乐的话呢，最近还有一个快乐的事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啊，就是昨天郑州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将会在9月24号到11月15号开展有奖发票金秋消费季专场活动。是的，朋友们非常期待的有奖发票活动又再次回来了。9月24号开始呢，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宝、云闪付、京东、抖音平台上传发票，就可以来参与抽奖。那么最高应该是好几百呢，我记得。所以朋友们可以到时候把这个发票留一留，参加一下咱们的这个有奖发票的这个活动，说不定你就中大奖了呢，是吧？啊，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啊，9月24号就开始了。前段时间那个有奖发票活动，相信很多朋友都参与了啊。我在外地啊，就除了郑州之外，我在外地还参加过一次，当时还有一个那个有奖发票还中奖了，就觉得特别开心。所以咱们把这种快乐的心情也等到下周四啊，下周三迎来秋分，下周四开始就可以来直接参与这种有奖发票的这个活动了。11:41，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刚刚第二首歌曲呢，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这首歌曲的正确率是100%，看来大家对这首歌还是很期待的。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正确答案。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歌手王菲所带来的《如愿》。那么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当中的一首主题歌。这首主题歌当中啊，它所体现的就是那一辈辈的人他们的奋斗还有奉献。同时呢，这首歌曲也娓娓道来唱出了四个不同年代家庭的故事，表现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奋斗还有传承的力量。祖国日益强大，也让我们在美妙的音乐声当中继续自强向上。你是

0: 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来自王菲的《如愿》，也把时间带到11:45。朋友们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来关注的是来自于我们金九银十的家装季的活动哈。现在咱们的金秋家装节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这次呢促销活动非常多，优惠力度也很大。现在呢参与就可以送您精品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正喜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好，我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专门呢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啊可以说是保驾护航的。我们的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朋友们就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
1: 一起来猜歌，
0: 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猜歌的环节，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请听题。

好，请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因为他马上就要唱了，所以呢此处需要戛然而止。来，朋友们，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下它的前奏部分。

0: to try and win.
1: 好嘞，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播完了啊，朋友们可以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抓紧时间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中秋国庆假期呢即将到来，在这个长假当中啊，咱们比如说亲朋好友相聚，又或者说是探亲带着伴手礼什么的，咱得能拿得出手啊，是得有面儿，是不是？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啊，为朋友们诚意推荐一下五粮液系黄金酒。那么这款酒呢，出自于宜宾五粮液新林生态酒业，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同时呢，这个酒的口感还特别好，您看啊，它在这五粮液的这个浓香底子上呢，加上了葛根。

0: 199，还有就是咱们这是官方授权正品啊，渠道正规，支持溯源查验。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团购，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团购就可以把这款酒啊来带回家了。记得回复团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首歌曲来自张强的《一样会潇洒》，所以呢，这首歌曲听起来就像他的歌名一样，真的是那种潇洒的感觉。咱们开车在路上也是，哎，有点潇洒的状态。窗户一开，小风一吹，哎呦，那个感觉太美了哈。那但是呢，咱们平常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要做好车况的检查，这样的话开车才会更加的潇洒，更加自如。您看，比如说现在咱们马上快到这个双节了，对不对？大家呢可能要出去自驾游啊或者什么的，我们强烈的建议大家在自驾游之前，尤其是上高速长途自驾游之前，先把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给备上啊。为啥呢？您看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它在长时间的行驶过程当中会产生积碳，积碳多了油耗就会升高，怠速还会抖动，加速也没劲儿。所以呢，咱们提前把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备上，这样的话呢能让咱们的爱车更好的为您服务。而且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就是您在加油前的时候，您把它加到您的油箱当中，它可以顺着燃油的流动进入到发动机的内壁上，还有油管油路上，一边您开车一边它就给您清积碳提动力，还能够降油耗。所以咱们开燃油车的车主们，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准备双节出去自驾游，现在赶紧下单，咱们节前就能收到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啊。您这样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的链接。那么刚才我们的第三首歌曲的正确答案现在已经出来了啊，就是王力宏的《龙的传人》。但是这首歌曲我真的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吴虚言啊，就是我之前真的没

在意，原来这首歌曲的前面王力宏已经把这首歌曲的歌名告诉你了，来咱们听听看啊，这个前奏部分我之前真的没太留意，来听听看啊。谢谢我们的吴徐言的提醒，说王力宏其实前奏已经把歌名给说出来了，我认真听了一下，原来前奏就在这儿，您认真听啊。听到了吗？就这个地方叫龙的传人，他用了一段像那个机器人的声音啊，来咱们再听一下啊。听到了吗？就龙的传人，就这个特别小的一个声音，那再听一遍啊。哇，真的，这个朋友们太有细节了啊，这个歌曲之前真的我都没有太关注过它中间这个细节部分，谢谢我们的吴旭言告诉我的这个啊，学习了，生活当中处处都是老师，好吧，生活中处处都是学问。也感谢朋友们关注并且参与今天咱们的猜歌的环节，这是王力宏《龙的传人》，送给每一个广播前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也是优秀的龙的传人。我是子恒，咱们明天见。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昨天开始可以购买。郑州算力再获重大应用成果，一小时即可计算全球10日的天气。来关注国内方面，随着与人工智能相关财富飙升，传统行业的亿万富翁被超越，字节跳动张一鸣首次成为了亚洲首富。现年43岁的张一鸣，如今净值已突破1050亿美元。广州立法征求意见，搭乘地铁、公交外放手机声音，劝阻无效，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体育消息，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娱乐方面，田曦薇、魏大勋新剧《清风吹又生》官宣了，这是一部都市成长题材的作品，讲述了女性突破困境、重塑自我的故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的12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张然。今天是周五啊，是不是氛围感觉要轻松一些？不要提前的提醒各位，其实也不算提前了，这几天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想必啊，大家也都在议论，那就是本周日是要正常上班的啊。谢谢伟浩呢，也是按照周二的规则是2和7，记得提前把闹钟调整一下。那现在呢，一阵秋风过后啊，明显可以感觉真的是凉爽很多了，夏天已经慢慢的退场了。那再过不多久呢，像中秋啊还有11长假就要接踵而至，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规划自己的行程哈。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打算在本地好好的休息一下，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正在计划出行，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把车票啊酒店啊订好，要知道中秋国庆这个大长假，很多朋友都是有出游计划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胡夏和郁可唯的《知否知否》。

胡夏和郁可唯两个人的声音呢很契合，是不是都是自带一种秋日的那种温润的感觉。现在秋风已经渐起了，今天中午呢其实特别适合散步，因为风力不大但是很舒爽。不过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昼夜温差是越来越大了，像今天午后呢最高温度还可以达到30度左右，但是随着新一轮降水的到来，到20号起啊，这个气温就会转头向下。21号郑州的最高温度是不足25度的。总之，未来5天呢，这种冷暖会交替频繁，容易引发感冒。尤其是21号之后，降温会特别明显。所以家里有老人啊、孩子的，要及时的做好保暖，以防感冒。随燕姿意见。

孙燕姿，这也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部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还会浮现出那些经典的电影画面，这就是歌曲的魅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距离双节越来越近了，不少朋友都已经开始啊抢票啊，预订酒店呀。在这样的也提醒大家，这个酒店啊，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呢，订单会比较多，所以记得要反复的核对信息，避免错订日期哦，这样也会给自己的出行带来一些麻烦了。说到出行呢，其实我们也希望自己的状态能够好好的，对不对？尤其是女生啊，这个皮肤状态直接关乎到整个人的形象。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继续给各位带来厚天气单七件套礼盒，先给大家说一下都有什么。有正装滋养液，你可以理解为它的爽肤水，150毫升，是滋养型的，还有滋润乳110毫升，以及滋养霜25毫升，是一个中样，还送了25毫升的滋养液、滋养乳，以及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眼霜，整整七件套。关键你看，出行的时候是不是最需要的就是旅行装？因为大罐实在是不好带，而且也不能带上飞机，还得托运，很麻烦。但是现在这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眼霜，随身装到包包里，说走就走。那为什么秋天要给大家选择天气单厚呢？是因为它里面还有人参、还有鹿茸、粉骨等30多种草药成分，可以从基底去改善我们皮肤的状况，干燥，然后垮。包括您如果需要让自己皮肤更 Q 弹，这些都可以达到啊。那这套礼盒呢，官网原价是1780，现在您通过爆款商城买，只需要399块钱。如果您是我们的会员或者不是注册一下的话，可以再省5块钱，只需要394块钱。但是需要给各位说的是，我们只有50套套盒，今天是第二天上了，所以说所剩不多，连50套都不够了。那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作为自己的换季肌肤补品，或者作为中秋礼物送给闺蜜、送给妈妈，都是非常合适的。蒋美琪光良，对你有感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中午12点20分，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是在吃午饭，对吧？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很凉爽，吃完饭可以去散散步。那秋天到了，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个季节呢？最近啊，恋秋综合征冲上了热搜。你知道什么叫恋秋综合征吗？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其实它就是形容入秋之后呢，这个天气转凉带来的那种强烈的幸福感和平静感，其实是人的一种心情，这是一个好的状态啊。所以呢，它并非是医学诊断，而是一种网络流行的那种浪漫化的情绪表达。你看看现在大家真的是啊，好会形容啊，喜欢秋天就叫恋秋综合征，不想上班就叫放假综合征。那你有恋秋综合征吗？说实话，我现在还真的挺喜欢秋天的，这种凉爽而且是那种干爽的感觉，同时呢在空气当中又有独属于秋天的味道。哎，说到味道，你觉得秋天是属于什么味道呢？一提到秋天，你又会想到什么呢？周杰伦，风。

我们形容九月和十月呢，都喜欢用金九银十，这也是很多商家想要能够吸引更多顾客的一个时候，所以优惠会特别多，对不对？那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可是有实惠要捞着了。您是不是正在担心说找这个装修公司会不会太贵，或者说便宜没好货？哎，现在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回复省钱之后啊，我们帮您避坑，而且呢还会组织线下活动，您可以多多收听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同时我们还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线下活动，让您有实惠的同时能够装得更安心。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中午的12点3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夜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刚才提到一个很新的词啊，叫做恋秋综合征，也是最近刚刚上热搜的。其实形容的就是入秋之后天气转凉带来的那种强烈的幸福感和平静感。所以想问问大家，你喜欢秋天吗？啊，一提到秋天你会想到什么呢？看到微信上有位朋友，他说我太喜欢秋天了，一提到秋天我就会想到桂花，仿佛闻到桂花的香味儿。哎，确实我也特别喜欢桂花香，昨天回家时候我们小区的桂花都已经开了，那一刻觉得哇，瞬间好幸福，对不对？所以有人说了嘛，这个比秋天最先感受到的就是满城的桂花香，就是甚至连你下班的路都感觉变甜了，对不对？那么说到桂花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关于桂花的很多美食，比如像桂花糕啊，还有桂花蜜啊，这些都是南方在中秋会吃到的啊。那不知道您的家乡在中秋有没有哪些特殊的饮食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下面这首歌曲来自阿牛，桂花香。

秦海心的牧羊曲。刚才微信上朋友在问说，中秋假期高速是否免费呢？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不过国庆假期七天的高速是免费，免费时间是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是以我们的车辆驶离高速时间为准，大家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另外呢，给大家说一下，金秋10月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也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正好要装修，而且呢又对品质有很高的要求，同时又没有太多时间去关注这个装修过程的话呢，您就选我们，因为您回复家装节之后啊，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他可以帮您沟通。最重要是我们有百万质保金帮您保驾护航，您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百万质保金到底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刘瑞琦房间。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郑州站南北出站通道墙面灯箱专项改造工程已顺利竣工。本周郑州经开区将举办两场线下公益招聘会，100家企业放出11000余个岗位，重点面向毕业生和退役军人。来关注国内方面，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方面的重点任务。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体育消息，2026亚运会男篮1/4决赛，中国队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晋级半决赛。最后关注娱乐方面，全新音综打歌2026X 舞台持续播出，坚持全开麦直播，吉克隽逸、小鬼王琳凯、李佳薇轮番登台，带来新鲜的现场打歌舞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顺子的没有丑女人。确实了，秋天呢我们也要好好的保养肌肤啊，当然这个美呢不光是从外在，内在也是这样的，好好的休息睡好觉也很重要。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本周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这一周呢我们只能够休一天，对吧？周日是要正常上班的，再次提醒各位定好闹钟。另外呢就是周日要限行，按照周二的规则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友。马上就是中秋和十一假期了，不知道你有什么打算呢？最近其实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订机票啊，订酒店啊，在规划自己的长途或者是短途旅行。再次提醒大家，今年十一的出行率应该会比较高，所以提前规划最好是能够提前半天出发，然后再提前半天到一天时间回来，这样呢可以错峰，体验感会更好一些。老狼，鸟儿的幻想。

来自老狼的鸟儿的幻想。快放假了，其实我们的心也像鸟儿一样早早的就飞往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对吧？那这个中秋和国庆长假你打算去哪儿呢？愿意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这几天在很多节目当中我们都和大家分享了这个今年长假的旅行的方式，其实主要还是以自驾游为主。为什么呢？因为性价比高啊，高速免费，所以很多家庭呢都会选择开车出去玩，然后也可以感受一下这种自驾的自由松弛以及沿途最美的风景。那说到自驾呢，出门之前一定要给我们的车况做一个全面检查，包括轮胎呀、刹车片儿各方面，这点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啊，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上高速之前先把油加满，先把电充好，因为像10月1号还有这个返程的6号和7号，肯定高速口人会很多，各个的服务区人也不会少，当然车也不会少，不管是充电也好还是加油也好，排队都很正常。其实提前做一个心理预期，到时候也就不会那么慌了。另外呢，你也可以试试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系列产品，如果您的车是5到7年的话呢，就可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1瓶除积碳，第2瓶提动力，第3瓶洗三元。那如果您的车是在10年左右，算是老车了啊，就可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也是239，专门为行驶里程在8万公里以上的车量身打造的，针对老积碳多，然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为一体，每3000公里用一瓶。所以如果这次您出远途，哇，这个就太实用了，直接回复888，旅行团乐队走在回家的路上。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0: 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美好的时光，除了有好听的音乐之外呢，也得有好吃的，对不对？那要紧急给大家说一个消息啊，就这些天我们非常关注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那个公蟹4两母蟹3两的超大规格买三免一的活动马上就要收官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其实准确来讲是最后半天，因为已经是下午1点了嘛，只剩下最后200张库存了，卖完就直接下架了。各位，说实话，这款大闸蟹的蟹卡我们很多主持人自己都囤了，因为性价比太高了。你想一想，公蟹4两母蟹3两，这在超市的话一般也得好几十，70-80八九十一只，对不对？那一张蟹卡有8只，所以一般下来这张蟹卡在外面买的话也是要700-800。那么现在您在我们的 APP 商城的话呢，您回复秒杀，单张蟹卡只要3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我个人不建议您花358去买这张蟹卡，我建议你直接拍3张，因为拍3张第3张直接免费，其实也就等于是拍2发3，合下来的话一张才238，3张总共716，而且这个蟹卡的这个有效期有3年之久，所以性价比很高，不管是自己吃也好，或者是囤起来准备送人也好，又或者说您公司发福利，怎么着怎么算都划算啊！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秒杀2个字，然后感受一下来自阳澄湖的秋天的第一口咸，蔡敏佑翻不完的夏天。

0: 来自500的 Last Dance， 看到微信台上有位朋友在问说，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有没有？当然有了，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还有朋友在问说，四两的大闸蟹是个什么概念呢？哎，你还真的问着了啊。前两天看直播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当时这个小唐呢，他也是做了一个对比，就把这个四两的公蟹啊，这个绑起来之后呢，和一个易拉罐的可乐罐相比，真的是四两的公蟹相当，它的大小其实就和这个可乐罐就易拉罐差不多大，所以想想吃起来是不是特别过瘾呢？而且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公蟹好像比母蟹更好吃，当然是因为上次我们吃的时候呢还没有开壶，开壶之后母蟹完全成熟了，那当然膏黄流油，对不对？太香了。当然三两的母蟹呢，它就相当于像一个红牛的那个易拉罐大小，总之这个规格我觉得在螃蟹当中也算是上等品了。那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哦，因为我们这个四两公蟹三两母蟹八张的这个蟹卡八只的这个蟹卡的只剩下200单不到了，各位卖完就直接下架了，可能你就再也买不到了，起码今年是这样的。因为蟹它是有数量限制的嘛。再给各位说一下价格机制啊，单张购买的话是358，那如果您家的人比较多，或者特别喜欢吃螃蟹，又或者要送人的话呢，那肯定是买三张划算，因为买三张就是买二送一，第三张免费，你只需要掏716块钱就可以带走三张大闸蟹的蟹卡，还等什么呢？回复秒杀吧。辛晓琪，可爱的玫瑰花。
1: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0: 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知道啊，现在阳澄湖大闸蟹呢还没有开湖，到这个月的月底才开湖啊，所以呢您现在收到的是蟹卡，没错，是一张卡片，但是它是大红色包装，烫金子送人也是很有面子的啊。还有朋友在回复阳澄湖大闸蟹，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是最后一题啊，就是这个四两公蟹、三两母蟹、八只蟹卡的这样个蟹卡规格呢，今天是最后一天，只剩不到200张了，您可以抓紧时间。另外，如果您这个今年打算装房子的话呢，也不要错过我们10月份的家装活动了。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现在参加我们的家装节呢，我们还会送您精美的月饼礼盒以表心意。另外，我们的百万质保金也会为您保驾护航。打个比方啊，发生纠纷的话呢，这笔钱可以直接赔偿您。您也可以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下视频详细了解。陈奕迅，爱情转移。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1: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郑州市正式启动科技计划接榜挂帅创新项目申报，分为重大攻关、重点研发、企业出题三大类。河南自本月起将在全省推广有奖发票活动，12月陆续收官。目前洛阳、三门峡、济源三地已率先启动有奖发票活动。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0: 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的 A320 系列飞机。体育消息，北京时间9月17号，梅西在美墨冠军杯决赛中头球破门，达成迈阿密国际生涯第100球，助队2-0击败蓝十字夺冠。最后关注娱乐方面，汪苏泷全新创作单曲《雨中曲》正式发布，收录在概念创作专辑《联名二》当中。这首歌延续了他擅长的叙事流行曲风。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5: 爱情原来是

0: 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1: 黄小琥带来的这首《爱情开箱文》哈，有时候说呀，就好像我们在经历过爱情当中的一些辗转之后，心中仍然要保有一束光，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那些坚持梦想的人，那份温暖和力量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的太阳哈。有请张杰带来这首《最美的太阳》。

张杰带来的这首《最美的太阳》，我们要想让我们保持那种最美的哈，不是说你形象要多美，而是你的整个状况啊，整个的这个能力呀，各种哈都要匹配哈。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想特别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经常我们会说，想要去跑步，但是呢又不敢多跑啊，或者什么的，可能有时候你光想着都并没有开始哈，怕伤膝盖啊，诸如此类的哈。那其实哈，久坐才是伤膝盖的一个头号杀手。那相信很多这个在单位里面工作的，特别是从事办公室工作的，经常会坐啊，一坐坐好几个小时什么的。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这个就是坐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时候站起来运动一下哈。这个研究呢就是说久坐的人群关节炎的发病率高于适度跑步人群。你看运动能够促进这个关节的这个滑液的循环哈，滋养软骨，而长期不动的话呢滑液就会停滞，包括腿部的肌肉萎缩呀，膝盖缺少保护，磨损的风险反而是升高的。所以高强度跑步需要谨慎，日常呢就大家就可以选择一下慢跑啊、健走啊这类养护关节的这样一些行动。哎，健走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运动形式哈，我就在想着哎，自己退休之后可能会加入一个健走队什么的运动起来哈。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邝美云所带来的这首《用情太深》。

0: 放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
3: 您误会了，
1: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4: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4: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近百块钱哈，那咱们的养殖基地职工砍掉中间商的溢价，现在活动仅剩下200张的库存，卖完之后直接下架哈。拍3张，第3张就是0元，3张合计呢是716哈，指的是这个规格是公4两母3两这个规格哈，平均单只螃蟹不到30，在开湖之后现捞现发，就是这个公蟹哈，蟹黄是饱满流油，然后那个公蟹的蟹膏这个高胶黏糯哈，就是提货的时候，而且还附赠大家有吃蟹的礼包，然后配这个姜醋紫苏，吃蟹搭配一步到位哈，就是品质看得见哈。特别是前两天我们的小唐也到那个阳澄湖给大家实地溯源把关，相信很多看过直播的朋友哈，心里是有数的是吧？而且我们真的已经连续7年给大家来推荐我们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了，我们有6大售后兜底哈。你像类似于说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然后什么缺秤啊、断腿啊，全部都是包赔的哈，所以大家尽管放心啊，不管你是自留尝鲜还是说校正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春雨，夏蝉，秋。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3: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7号，省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11.34亿元，进出口总值7032.5亿元。近日，民政部发布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拟命名1993个社区村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其中河南共有93个社区村入选。9月17号，郑州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将于9月24号到11月15号开展有奖发票金秋消费季专场活动，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宝、云闪付、京东、抖音平台上传发票参与抽奖。国内方面，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式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体育方面，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大幕将起，赛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河南省共有24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1名工作人员入选中国代表团。娱乐方面，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公布大师对话系列活动日程，邀请世界电影大师、电影行业。
0: 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许佳莹带来的这首《身骑白马》出自2009年的专辑《拉拉手》张创作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欢迎各位在15:07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刚刚说到这个金九银十哈，装修的好时节，黄金时间哈。如果有需要装修的朋友们还正在发愁的话，怎么样去找装修公司啊？也怕价格虚高、踩套路什么的。你找私人工长吧，又担心施工不靠谱、售后没有保障啊，这个甚至中途跑路哈。欢迎大家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1041的家装课堂，然后学会用实用的装修知识啊。这个栏目呢也会举办线下的活动啊，分享装修的避坑干货什么的哈。此时此刻大家打开微信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到

宗伟带来的这首《对爱渴望》，我就想到现在就是大家现在就很渴望假期赶紧来，是吧？假期真的马上就要到了哈，那打算要去自驾出游啊，这个返乡跑高速的朋友们注意哈。那在长途出行之前呢，别忘了给爱车来做一个除碳养护，车子积碳堆积啊，跑长途就很容易出现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的情况，不仅开得难受，还暗藏着安全隐患啊。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节前呢你就可以收到货了哈，出发之前加到邮箱当中刚刚好，要是说再晚几天下单的话，那快递赶不上了，等上了高速之后你想用都来不及了，对吧？给大家推荐两款我们的养护套装哈，如果你的车呢里程超过了8万公里，可以优选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呢是239，一共是3瓶，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每3000公里使用1瓶，配套用完之后老车也可以找回新车顺滑的驾驶感受。那追求高性价比的朋友可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可以分3步养护哈，第一瓶呢是清积碳，第二瓶来提动力，第3瓶清洗三元催化，年检轻松一次通过哈。跑高速之前呢你可以来用上我们的万能通，这个积碳清理会更彻底，油门会轻快呀，动力充足，出行也会更省心。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6: 都是一次心动。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4: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7: 喜欢可怜真正皱眉叫我胆小鬼。
4: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来的这首看完烟火再回去哈，在金九银银十哈，想要抓住这个装修的黄金时节啊，家装的朋友们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帮大家避开家装陷阱。联合口碑企业华普装饰，组建质量记者监督团队，落实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报名呢就可以享受我们的三重实在的权益，90天工期约定，延期每天赔200，100%保金预存在媒体账户当中，发生纠纷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杜绝隐形增效。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周传雄还有李千娜带来的伤心酒杯，也提醒大家在中秋家宴的时候，如果吃这个大闸蟹的时候不要和冰酒一起配哈，就是不建议大家在吃大闸蟹的时候和比如说这个啤酒啊冰饮啊总之这个冰镇的哈就不要一起配，因为都是寒凉嘛，然后也不建议和柿子浓茶啊在一起搭配哈，啊，那跟什么搭配好呢？就像紫苏啊，啊，我们送的有是吧？姜茶呀也送的有，所以欢迎大家在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即将到来的时候，还在为送礼发愁啊，不想这个送月饼去这很容易扎堆的朋友们哈，可以来选择我们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帮大家来解决送礼难题。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规格，薄的一张蟹卡，体面又轻巧，送礼携带也非常的方便哈。收到蟹卡的人可以自选这个时间来预约提货，9月28号开户之后啊，现捞现发，不用一次性囤货，所以大家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我们这个拍三免一的活动哈，收官日哈，最后的200张库存卖完就直接下架了，单张蟹卡呢是358，第三张0元，就是拍三张总共只要716，平均一张200多块钱哈，平均到一只。

的话不到30，所以欢迎大家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而且我们有六大的售后保障，像死蟹、残蟹、缺秤、断腿啊等等，全部都是包赔的。不管你是想要走亲访友啊，孝敬长辈，还是企业的员工福利，都很合适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李健带来的矜持哈，刚看小芳发过来微信说啊，发秒杀过来看到那个是小唐吗？在阳澄湖上吃着蟹好美啊，看着。是的，此时此刻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可以看到啊，前两天我们的小唐去这个溯源直播的时候哈、啊、拍的一些照片呀、啊、包括一些视频的截图哈、啊、就是那绝对是很美的哈。啊，金秋想要吃上正宗的大闸蟹啊，有怕踩坑的朋友们哈，商超外卖当中四两的螃蟹单吃就要近百块钱了，花高价还容易买到规格缩水啊、蟹黄稀少、肉质疏松的螃蟹。想要吃到品质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金秋蟹卡福利最后收官了，公蟹足足的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咱们自由的养殖基地职工哈，砍掉了中间商的差价，拍三张可以享第三张零元，三张。

计716，折算下来一只螃蟹不到30哈。特别是此时此刻你发送秒杀两个字过来之后，可以看到那个小唐和大闸蟹啊这个精美的合影。当然你可以看到那个四两的那个大闸蟹，它有跟那个易拉罐的那个对比照哈，你可以看到它真的还是挺大的。那9月28号的时候就开湖了，开湖之后呢现捞发货哈，到时候大家就可以提货了。那提货呢就会附赠紫苏蟹醋哈，吃蟹的礼包。活动到今天就剩下最后的200张库存了，所以售完就没有了。朋友们，售后这个不打折哈，我们有这个6大售后保障。

这是我们听到戴佩妮带来的花畔哈，想要在这个金秋的黄金时节哈来装修的朋友们哈，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的金秋家装节，帮大家来避开家装陷阱，联合口碑企业华普装饰，组建质量记者监督团队，落实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报名呢就可以享受我们的三大实在的这个权益哈，90天工期约定，延期每天赔200，100%保金预存在媒体账户当中，发生纠纷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杜绝隐形增效。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0: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1: 四对八支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啊，说漏嘴了。
1: 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7号，省财政厅发布公告，决定发行2026年河南省政府一般债券12期，专项债券64至74期。本批债券拟发行总额为 560.04 亿元。9月22号至24号，第28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驻马店举办，集中发布未来食品研发、绿色低碳加工、智能成套装备等领域最新科研成果。9月17号，河南省室内环境管理协会在郑州召开全省室内环境净化治理行业乱象整治部署工作会议，全面启动我省室内环境净化治理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国内方面，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公安部公布打击治理网络违法犯罪10起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体育方面，17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各代表团欢迎仪式在当地花园码头富士广场继续举行，中国代表团亮相。娱乐方面，电影《空枪》一日光影记录正片正式上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一

0: 越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二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邢冬梅。那邢主任同时还有很多学术的任职，比如说呢，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世界研究专委会理事，还有这个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委员，中国中西结合学会循证医学分会委员等等，有很多的学术任职。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高血脂的干预与长期管理。欢迎各位朋友在听看直播的时候，您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这会儿可以直接把您的个性化问题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呢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你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进入节目社群，节目社群里面就是每一期的直播链接都有，直播的时候可以点开来看，在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的回放大约10分钟就放上去了，你还可以来利用自己的时间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邢主任。邢主任您好。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1: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个节目啊，百忙之中从高铁站直接到了这个直播室啊，我们来聊这个话题。说实话，拿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今天可得好好学一学了，因为高血脂这几个字儿哈，我们很多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就平时几乎谈论不到这个词，可能就是看自己体检报告的时候呢才会关注到它。那您看，就是我们看那个血脂化验单主要重点是看哪几项指标呢？
2: 确实就如您刚才所说的，因为血脂呢这一个指标呢，它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指标，也不像我们测血压一样我们随手就可以测到就可以知道的。我们目前来说呢，我们国家成人的这个高脂血症的这个患病率还是蛮高的，大概呢达到36%，也就是说基本上说每3个人里边，我们的成人里边就1个人是高脂血症。而我们说的高脂血症呢，也就是老百姓经常说的血脂稠。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在学术界呢给它一个更为专业的名词呢，叫血脂异常。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血脂呢，其实不是一个指标，它里边包含了多个指标。比如说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就说的胆固醇、总胆固醇，包括我们的甘油三酯，还有我们所谓的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以及窄质蛋白 A、 窄质蛋白 B、 脂蛋白等相关的一些指标。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说的总胆固醇，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比较熟悉，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这个值可能这个名词呢可能听的会多一点。其实低密度脂蛋白呢，就是我们说的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的一个罪魁祸首，它也是我们血脂管理的一个首要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坏胆固醇。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相对应的就是我们说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说的好胆固醇。它的作用呢就是把我们血管壁上的这个胆固醇呢运走，运到我们的肝脏，然后经过代谢出去。而甘油三酯呢，这个我们的中青年朋友呢可能更为熟悉一点，特别是男性朋友啊，因为这个呢跟我们的饮食是密切相关，吃的太多喝的太多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升高了。这个值高了之后呢，常常会引起来我们的一个急性胰腺炎的一个发作。那么急性胰腺炎大家都知道，这个病也是
1: 来势汹汹的，
2: 对，比较凶险的。
1: 好，我们大概了解了啊，就是它不单指的就像我们认为的某一种疾病是要看好几项的那个指标是吧？
2: 对。
1: 那您看就什么是这个高脂血症呢？它主要分为哪几类？
2: 那我们的高脂血症呢，其实前面已经讲到了，血脂它的成分比较多比较复杂。那我们讲的高脂血症就是指我们血液中的这些指标都超标了，或者是有些指标过低了。那么主要分为我们说胆固醇超标了，我们说为叫高胆固醇血症。如果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了呢，我们叫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如果甘油三酯高了，我们说叫高甘油三酯血症。那么刚才前面已经提到了，有一个指标叫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是一个好的胆固醇，那么希望它是越高越好，

0: 但是有一部分人群呢，它会出现这个指标偏低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叫它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有一部分人群呢，是血脂里边的一个指标发生了异常，也有些人呢会出现多个指标发生异常，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叫它混合性高脂血症。但是高脂血症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特别在早期的阶段没有引起来这个并发症的时候呢，是没有症状的，我们的很多人呢是不会去管理这个疾病，那么必须靠抽血呀化验呢我们才能发现这个疾病，所以说我们常规的这个体检呀筛查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体检筛查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基本上都会抽血嘛，
0: 对，
1: 然后呢里面肯定会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查，包括您刚刚提到的总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这些我觉得大家还是相对来说熟悉一些，是吧？
0: 对，
1: 当然了，看到那个就是体检报告之后哈、说实话我们不太会看那个指标，我们要看那个数据的话就会来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看看有没有箭头，然后是向上啊是向下呀等等哈、如果说这个化验单上没有向上的箭头的话，是不是代表咱们的这个血脂是完全正常的？
0: 这个可不一定啊，因为我们的化验单的参考值呢，它针对的是我们的普通人健康人群、如果说你已经患有高血压，或者是有糖尿病，或者说已经有心梗啊脑梗啊冠心病啊等这些疾病的时候呢，我们的血脂管理呢就更为严格更为苛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咱的化验单上是正常的，其实对你来说这个指标控制的就不合适了。
1: 为什么
0: 我们经常讲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它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正常值，不同人群它的正常值是不同的，就像我们的车一样，在不同的路段上我们的限速是不一样的，我们在高速上我们的速度必须跑起来，但是我们在这个平时的这个路上我们的速度不能跑得太快，是一样的道理。那么风险越高的人群，我们要求呢这个血脂要控制得越严格，也就是说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要求就控制得越低。那如果说是我们没有任何危险因素，是一个这个健康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低密度脂蛋白就可以稍微高一点，我们到3.4以下完全没问题。如果说我们已经放过支架了，或者有过脑梗，或者合并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就要求到1.8了，那这个值就控制的就更低了。那1.8这个值，2.6也好，3.4也好，它都在我们的正常值范围内，因为我们的值呢相对来说是宽泛的，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宽泛。
1: 所以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是吧？尤其是在基础病方面吧。还有的话呢，我们也听说过说把那个高血脂叫做沉默的杀手，这个是为什么？
0: 因为高脂血症呢在早期阶段确实是没有任何症状，那长期如果说我们不控制的时候呢，就会引起来一系列的并发症，所以说我们称高脂血症呢是一个无声的或者说是沉默的杀手。这个坏胆固醇呢就像我们的水管里边的水垢一样，它会日积月累呢沉积到我们的血管壁内，慢慢慢慢它就形成了一个我们所谓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斑块越来越大越积越多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血管的一个狭窄，那如果说这个斑块破裂的时候呢，会形成急性的一个血栓形成，那就会诱发心梗呀脑梗啊等比较危重的这些疾病，那病变呢有的时候长达数十年，那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呢，其实已经都是比较严重了。
1: 所以早期的时候因为没有症状，
0: 对
1: 啊、这个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不怕说他有疼痛啊，甚至他不爽啊不舒服呀，你可能会想到说我得赶快去看一看，是吧？
0: 对
1: 没有症状这个就容易忽略掉啊，所以体检的重要性就又体现出来了，尤其是咱们有一些年龄比较偏大的一些朋友啊，尤其是可能没有跟老人在一块居住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带上爸爸妈妈，最好能够根据他具体情况做一个相关的体检啊。那像这个血脂升高之后的话，除了心梗脑梗之外，还会带来哪些身体方面的伤害呢？
0: 高脂血症除了我们引起来心梗脑梗这些比较危重的情况，它还会引起来我们全身多个脏器的一个损害，比如说血脂异常它会引起来我们的脂肪肝，大家比较熟悉了、还有一个刚才前面提到了甘油三酯高的时候呢，它会引起来急性的一个胰腺炎发作，那么急性胰腺炎也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极为重症。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高脂血症还会引起来这个斑块的形成，这个斑块所在的部位不一样，我们引发的病变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斑块呢在肾脏肾动脉的时候呢，引起来我们肾动脉的狭窄，长此以往肾动脉狭窄之后，那就肾脏就萎缩了，就肾脏缺血啊，肾脏慢慢就萎缩，就是会出现大家看到的可能有些病人

0: 需要透析这样一个阶段了。那还会引起来我们下肢动脉的一个这个斑块的一个形成，我们叫什么呢？间歇性跛行。这部分人群走路的时候会出现走走走走这个感觉疼，经常就走个10-80米他就会感觉到腿疼，走路感觉到没劲儿。所以呢，我们说高脂血症呢，它不仅仅说是引起来了我们的心梗呀、脑梗等这些比较危重的一些情况，还会引起来我们全身多个脏器的这个损害。因此呢，也提醒这个各位朋友呢，我们在发现高脂血症的时候呢，一定要是及时的就诊，避免造成这个不良的后果。
1: 好，您看这个也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一直坚持做体检，我想问一下，体检报告上会直接写有高脂血症这个病吗？还是说只会说有几项不合格，需要自己综合来看一看，让医生再帮忙判断一下？
0: 我们的体检报告上不会出记这个高脂血症这样一个病名，他只会给大家提醒说您的总胆固醇升高，或者说甘油三酯升高，疾病的诊断需要我们的专业医生来进行判读。我们的体检报告只是一个检验检查的一个结果而已，不是诊断。
1: 好，所以还建议大家哈，我们体检是体检完了，但是的话，我们以我们自己的这个医学知识，可能有的时候无法完全解读清楚这份报告，是吧？需要有专业的医生帮咱们来解读一下。好，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您继续保持联络，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稍后再来聊。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7: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也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期呢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河南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二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邢冬梅。邢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哈，是高血脂的干预和长期管理。高血脂被称作沉默的杀手，刚刚主任给我们详细解释了一下为什么称作沉默的杀手。长年累月损伤血管，诱发心梗脑梗，而且不仅仅是诱发心梗脑梗啊。所以今天呢邢主任也会在节目当中带我们大家看懂这个血脂化验单，理清治疗的误区，做好长期的血脂管理。欢迎朋友们在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保持联络，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真心欢迎各位可以把链接分享到咱们那些朋友圈也好，或者是朋友群呐、家人群呐等等哈，咱们一起来了解学习吧。我们继续有请出这个邢主任。回归到就是刚刚那一堆很多概念，可能大家听起来还是有一点不太明白，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实操方面了，在生活上，在饮食上，像这个高血脂人群要做好哪些调整呢？
8: 这个高脂血症的这个

0: 饮食的调整呢，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血脂呢，有30%是靠我们的饮食摄入引起来的，那么70%呢，是我们机体代谢所产生的。那如果如何管好我们这30%呢，就显得尤为的一个重要，因为这个70%靠代谢呢，是受我们诸多因素的一个影响。这30%是我们自身能够做到的啊。首先，我们需要减少我们胆固醇的一个摄入，特别是我们的反式脂肪酸呀、动物油啊等这些摄入。经常跟这个病友交代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常说鱼籽肥肉、动物内脏尽可能的少吃或不吃，以我们的白肉为主，就是我们的鸡胸肉啊、鱼肉啊这些产品为主。第二个呢，就是要多吃一些蔬菜谷物类的食物，将我们的这种主食从我们的白米饭、白面条呢调整为我们的糙米啊、燕麦呀、或者红薯啊、玉米等这种粗粮。第三个呢，是就是我们这个做饭的时候呢，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烹饪的一个方式。虽然说我们的选择的食材比较好，但是我如果说我们这个以煎炸为主，那我们的胆固醇的摄入量就明显的升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仍然建议大家呢，就选好食材的同时，要以我们的蒸啊、煮啊、炖啊、凉拌这种为主。最重要的一点还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是戒烟限酒。就是吸烟呢，能够损害我们血管的一个内皮，那内皮损伤之后呢，我们的血脂呢又容易蓄积到那个地方，容易形成这个斑块。那么我们的饮酒呢，刚才前面已经提到了，甘油三酯的升高呢，跟我们的饮酒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对于这个高甘油三酯血症的这一部分患者呢，建议呢最好是戒酒。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这个朋友们可能是超重或者是肥胖，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要注意控制这个体重啊。一般要求来说呢，我们说男性朋友呢，这个腰围控制在90厘米以内，然后女性呢是85厘米以内。那生活干预其实是基础吧，但是不能够完全代替我们非常规范的这个药物治疗啊。所以说我们只是说是对于比较疾病的一个初期阶段，或者是对于我们的低危的人群，我们要做好生活方式，但是对于这个我们的中高危人群呢，一定在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呢，还要做好这个药物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治疗。
1: 就生活方式其实是基础，
0: 对
1: 啊，不管是针对高血脂这个人群，还是说我们普通人，刚刚您讲的这个生活饮食，其实我们都得稍微注意一些了啊。
0: 对，
1: 那想调节这个血脂的话呢，运动方面您看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0: 对于我们的健康人群来说呢，其实我们的运动呢指南中给我们提到的就非常明确，要求呢我们每周最少是完成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么一般来说，以我们的快走呀、慢跑啊，或者是游泳啊，或者是我们骑行都可以，也可以选择就是75分钟的高强度的运动，这个呢就需要根据大家的这个时间来决定。比如说大家平时工作比较繁忙，那好，我们可以周末来两次，打两场球，那你这个运动量就完全达标了。那合并这个心脑血管这种高风险的这种人群呢，在运动之前呢，建议一定要经过我们的医生的一个评估，选择好我们合适的这种运动方式，并且呢，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能说突然的就增加这个运动量，避免我们过量啊、不适的这种运动方式带来的身体的一些损害。
1: 好，刚刚您是先给我们讲说生活方式是打一个基础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哈，这还是不行的话呢，是不是就开始要用药了？目前的话，咱们临床上，比如说常用的一些这个药，大概是什么？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吧。
0: 好。
1: 包括哈，可能有些朋友还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再吃一些中药啊，或者说吃一些其他的这个保健品？您在用药这一块给我们简单梳理一下。
0: 好嘞，这个确实呢，就是很多这个朋友们呢，在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呢，一看到这个血脂高了，那么箭头有箭头了，他会自动的有些一部分人群呢会问豆包，会问我们的这个 Kimi， 那么问完之后呢，这些我们的人工智能啊，首先推荐大家的肯定都是一个他汀，这也是。他汀呢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我们的常用的一个调脂药，它能够从源头上能够减少我们坏胆固醇的这种生成，同时呢它还可以让我们的这种斑块呢变得相对来说更稳定，也就是说让我们的斑块变成一个皮儿厚馅儿小的这样一种状态，不容易发生斑块一个破裂。 近年来呢，其实我们还出现了很多的新的药物，能够很快的能够帮助我们控制这种血脂，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说的 PCSK9 抑制剂。那这些药物呢，它通过皮下注射的方式，可以两周注射一次，也可以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甚至半年注射一次，能够大大的减少了我们这个去医院就诊的这种次数。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呢，就是不同的药物它的适用人群不一样，那么不同的药物的它降脂的这种强度也不一样，建议这个大家呢不可盲目的去自行的去药店呀去购买一些药物，一定要在这个我们的专科的医师指导下合理的规范的进行用药啊。
1: 嗯，是不是这个也是他用一段时间药之后有可能就会降回到原来的这个正常的标准，也是可以停药的，不用担心说是不是用完药之后像那个其他一些基础病一样可能会要终身用药等等。
0: 刚才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药物治疗呀，它是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它是基础。
1: 嗯，
0: 我们的药物治疗呢，用药之后，我们确实是血脂能够快速的降到一个非常正常的水平。但是大部分人如果说不坚持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那我们的血脂水平呢，可能还会继续升高。
1: 嗯，
0: 所以说有些情况下，有些人群可能是需要长期用药了。
1: 嗯，
0: 所以说高脂血症我们也称它是一种慢性病。
1: 哦，长期用的话是不是它也牵扯到说要进行这个调整？
0: 对，我们长期用
1: 复查呀等等啊，这些您看是不是它也是用完药之后不能说我就一直用药一吃吃多少年。
0: 对，长期用药之后呢，我们需要关注呢就是用药的一个安全性，特别是对于这个初次用药的这种人群呢，我们建议用药之后一个月啊，我们就要复查我们的血脂，复查我们的肝功啊，还有肌酸激酶啊，来看看我们降脂的一个效果如何。第二个呢，我们要监测一下我们用药的安全性如何，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一定要根据我们检查的结果来判断。
1: 嗯，
0: 我们服药是否有效，是否需要继续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不可盲目的只吃药不复查。那么如果说血脂达到的比较理想的这种水平了，那我们可以把我们这种复查的这种频次呢稍微拉的就是更低一点，比如说我们每年可能六个月甚至说每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对于我们的高危人群，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冠心病啊，或者是这个搭桥术后的病人、支架术后的病人，那么一定要在专科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复诊，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复诊的频次还要进行一个调整。
1: 嗯，好，这是关于复查方面，我们真的是提醒大家哈，就不要吃上药之后就不管了哈，然后一直就这么吃下去了。还是要及时的找这个医生哈，给您来进行这个规律的一个随访啊等等吧。那当然了，今天讲的这个高血脂症的话呢，是咱们这个血管当中哈，我们理解当中就是那个血液里面它有一些这个超标了是吧。其实我们的爱车开的时间久了，包括任何一个电器也好物件也好，用的时间久了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啊，这是跟这时间走的。比如说咱们的爱车有的时候可能根据咱们的开车习惯呀等等，包括开车时间的长短，会让我们的这发动机里面产生积碳了。那如果说产生积碳之后，咱们这个车可能开着就会觉得没有之前有力了，而且呢油耗也会特别的高，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您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尤其是假期要到了哈，咱们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跑高速前加上一瓶万能通，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的好。那我们也特别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款呢是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一套呢是239块钱，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来打造的。它主要针对的就是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那这一套呢是3瓶啊，每3000公里呢您可以用一瓶，3瓶下来就能够让您的爱车重焕青春了，然后帮您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不妨来试一试。再一款的话呢，就是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包含3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就会变轻了，怠速呢不抖了。另外第二瓶提动力，您会觉得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呢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您现在下单，咱们节前就能够收到货，完全来得及。跑高速前加上一瓶呢，积碳也清得更彻底，油门更加轻快，油耗降低，动力更足，状态拉满。您可以发送数字888 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下单。那这个时间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呢您依然可以保持联络，问题呢就

可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稍后呢也会梳理一下各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有请一下邢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您看这会儿也有朋友留言说，没有这个高血脂症的话，普通健康人群多久要查一次血脂？是不是一年查一次，还是说是多久？我们也稍后请教一下主任啊，待会儿再来聊。各位可以趁这个时间继续把您的问题发过来。

0: 事。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二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邢冬梅。那邢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高血脂的干预与长期管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依然保持联络啊，把问题发到河南医院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可以看到，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邢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也欢迎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扫码入群呢。我们这个群里面每一期直播链接都有，您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呢再来回听啊，或者回看我们的节目啊。刚刚平台上其实有朋友留言说，作为这个普通健康人，多久查一次血脂比较合适？主任您看呢？
5: 那对于我们40岁以下的这种普通的健康的成年人呢，我们建议每2到5年筛查一次血脂，就是最基本的我们的血脂4项就可以了。但是对于40岁以上的这种人群呢，我们建议每年至少要查一次。但是对于如果说虽然说咱年龄不大，但是合并了高血压、糖尿病啊、肥胖啊、吸烟呀、饮酒等这些不良嗜好、不良生活方式吧，或者是说家里边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家族史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呢属于我们说的中高危人群，那么要听从医生的建议，我们就需要勤复查了。
4: 好，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呢，这个如果刚查出问题的话呢，是不是先不用吃药，调整生活方式就可以完全回到正常数值之间？
5: 那么对于初次发现这种血脂异常的这种人群呢，我们建议全面的进行一个评估，要评估有没有合并有糖尿病，有没有合并高血压，有没有饮酒，有没有说这个肥胖等这些，我们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不是一刀切。如果说是完全正常，只是单纯的高脂血症，没有任何合并病，那么我们建议是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调整3个月，那么我们再复测血脂。如果说血脂正常了，那么这个时候确实是不需要药物治疗。但是如果说高血脂的基础之上又合并了糖尿病，合并了这个高血压，或者合并冠心病，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建议药物治疗了，因为这个人群他就属于一个高危人群了。一定要严格管理了。
4: 好，还有朋友在问啊，他说像如果出现这个血脂异常的话呢，是到哪个科找医生来看一看？
5: 那么血脂异常呢，我们现在这个各个医院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对于我们医院来说，我们专门建设有血脂管理的一个专病门诊。那么对于高脂血症的这种人群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呢到我们的血脂管理的专病门诊前来就诊。目的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对大家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估呢，我们就可以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降脂的一个方案，同时给出大家比较合适的饮食呀、运动啊这样一个处方，选择我们合适的一些降脂的一些药物，同时也会提醒大家我们监测呀、复查的这个频次。对于特殊的人群呢，我们还会进行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会诊，也可以采用这个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方式呢，实现一个相对来说全方面的、全周期的一个血脂的一个管理。
4: 对，就刚刚像您说的哈，它其实跟那个高血压一样是吧，也是随时监测呀等等啊。您刚刚其实提到了那个中药，就如果说这个中药的话，它可以就代替他汀类的这个降脂的药物吗？
5: 我们说西药能够精准的降脂，我们的中药呢 主要是通过整体的调理，比如说我们的他汀呢，它能够强效的降低我们的坏胆固醇，但是呢我们的中药呢，虽然说它不能很快的把我们的胆固醇降下去，但是它通过调理我们整体的体质，能够减少他汀的一些不良反应，同时还可以调整我们机体的一个代谢的一个状态。代谢状态调整之后，其实我们的血脂自然而然它就会下降了。我们其实建议呢，就是充分的发挥中西结合的优势互补，能够中药呢不能完全代替我们的西药他汀治疗，但是对于已经确诊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呢，他汀治疗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中医的这个角色呢，在这地方呢就是一个协同作战，而不是说取而代之。
4: 好，中西结合的方法哈。还有朋友留言说，这个瘦的人会不会也出现血脂升高？
5: 其实我们的前面已经讲到了，我们的血脂异常呢是我们出血反映出来的，跟我们形体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的血脂呢与胖瘦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的血脂呢这个异常呢是我们的遗传，然后我们的代谢、我们的饮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瘦人也可能因为自身合成的这个过多的胆固醇而出现这个高脂血症。所以说我们的瘦人呢不能够忽视我们的血脂的一个筛查，不能说仅仅凭这个体型啊这个好坏来判断自己血脂是否有问题。在这地方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呢，就是我们说的刚才我提到了我们的血脂受遗传代谢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有一个病叫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那这个病呢它就是有明显的我们说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就是一个遗传性疾病，不管你胖瘦一般来说它都会往下遗传。
4: 但是刚刚您也提到说咱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的话呢，就是如果说大体重的话哈，还是要控制一下体重是吧，
5: 需要减重。
4: 好，不能说这个跟身形没关系的话那我就不用管了。
5: 对。
4: 还有的话呢，有朋友说这个服用他汀类的药物期间的话能不能喝酒？
5: 其实我们是不建议在服用他汀期间的时候呢饮酒，因为酒精本身呢会影响到我们血脂的一个代谢，同时呢酒精和他汀呢都会经过肝脏的一个代谢，那这样呢就会增加我们肝脏的一个负担，就是我们肝损伤的这种风险就会大大的一个增加。对于本身有高脂血症或者血管问题的这种朋友呢，那我们饮酒呢也会加重全身血管的一个损害，所以说服药期间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尽量不饮酒或者是少饮酒啊。那对于有高甘油三酯血症的这一部分人群，如果饮酒之后呢甘油三酯升的就更为明显，那会引起来重症的胰腺炎的一个发生。所以这一点还是要注意。
4: 对，尽量就做到戒酒吧，是吧？
5: 对。
4: 还有这个有朋友们的留言说，这个备孕啊怀孕的女性血脂异常的话呢怎么管理呢？
5: 对于我们这个备孕怀孕的这个女性呢，在个性化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方案来保证我们母婴的一个安全啊。
4: 好，那这个还是提醒这个各位，如果说刚好处在备孕呢或者怀孕阶段的这个女性朋友啊，您做完这个相关检查之后的话呢就可以来找专业的医生再来帮您解读一下啊您这个检查的结果是吧。如果说要服药的话呢，其实还是要给您这个就诊的这个医生说明一下自己是要备孕呢或者呢已经是怀孕了是吧。有的时候可能您如果不说的话呢，这个有可能医生不了解您的情况，可能在用药方面的话它还是有区别的，这时候没区别了，对您本身又造成

0: 一些影响，是吧？好，那各位有问题欢迎继续通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把您的这个个性化问题发过来啊，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这会儿咱们说一些轻松的话题，就是和这个美食有关系。最近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一直在给大家来推荐啊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这个蟹卡。今天呢依然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拍三免一的活动啊，就您拍三张免一张的这个活动呢就收官了啊，今天是收官日，因为没有了，就剩这个不到百十张的这个库存了，卖完直接下架，我们是不再补库存的，特别是离中秋就剩六天时间，而且呢这个国庆节马上也要到了，无论是自己来这个尝鲜，或者说呢是员工福利，咱们走亲访友大闸蟹的蟹卡都是优选。送蟹卡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哎，提蟹的时候呢又想到，哦，这谁呀，然后吃蟹时候又想起你，一份礼物是满满的心意啊。我们的主持人小唐也是去阳澄湖亲自给大家把关品质了，如果说看我们那个视频号直播的时候就会看到，四两的公蟹它是什么概念呢，非常大了，它绑起来比一个易拉罐可乐罐还要大，三两的蟹呢也有一个红牛罐的大小啊。现场开蟹的话呢，这个蟹黄是饱满油润，肉质紧实鲜甜，所以我们在溯源直播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是直接批量囤货了，那现在锁定蟹卡就相当于提前锁定咱们自由养殖基地里面精挑细选的大螃蟹，等到9月28号的开湖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来尝鲜了。我们日常外卖平台大型商超大家可能也有就是了解过，像这个四两的螃蟹一只的话呢是要差不多100块钱了啊。然后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像今天带来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我们单张到手性价比也非常高，358。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拍三免一哈，这几天一直在进行过程当中，到今天就收官。三张的话呢，因为第三张是免单嘛，零元嘛，所以这个呢就是原价1074，现在只要716块钱了，平均一张蟹卡是238.6块，就这样算下来，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到30块钱，并且呢它是超大规格，刚刚说的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啊，我们下单还送吃蟹礼包，也支持大家随便比价，自有的这个养殖基地才敢给到您这种价格。这个型号的蟹卡仅剩最后的这个百十单的库存了，库存售罄就要下架，各位也不用担心说这卡上是写的有价格吗，完全没有价格啊。我们那个这个上面可能写的就是1288型，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看到那个就是卡片长什么样，非常有品质感，红色的也很喜庆啊，价格非常给力，当然我们的售后保障是丝毫不打折的，包括这个死蟹残蟹无肉无黄，还有这个缺秤啊然后断腿啊通通是包赔的，已经连续热卖7年了，您可以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我本人我也有下单，然后身边的很多同事其实我们自己都在我们自己的平台上下单啊，因为可能有些同事都是去年前年都下过，说那个味道的确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我们相信自己的品质，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想尝鲜可以赶快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了解一下吧。
1: 天上就会有颗星，有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四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3: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1: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啊，说漏嘴了，
1: 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2个。

0: 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二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邢冬梅。邢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高血脂的干预与长期管理。我们有些朋友在体检拿到血脂化验单呢，看着上面各项指标可能会一头雾水啊，有的化验单上没有向上箭头，但是呢它不代表咱们的血脂就完全安全正常了，血脂没有不舒服不等于不需要干预。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也通过本期节目在这个邢主任的梳理过程当中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读懂啊，就是血脂的化验单啊，当然最重要的是做好这个长期的一个血脂的管理啊。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有任何问题，欢迎继续保持联络，你把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这会儿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扫码入我们节目的社群啊，节目社群里面就是每一期的节目直播链接都有，随时点开链接您都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那直播时间结束之后的话呢，回放大约在直播结束10分钟左右时间就放上去了，您可以再来利用自己的时间随时点开来看回放。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邀请的都是咱们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非常难得的一个小时就一个科普话题呢，聊得也非常的透彻，可能您想了解到的这个相关的答案都在这个科普节目当中，也许都能够找得到啊。比如说这会儿平台上呢，也有朋友们很多留言，看说的是不是您也比较关心关注的一些话题。你像这位朋友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下主任啊，这个儿童青少年会不会也发生这个血脂异常？
4: 这个网友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啊，我们现在确实儿童和青少年这个高脂血症的这种筛查出来发现异常的这种人群呢，比例呢确实是在逐年的增加。
3: 嗯，
4: 现在最高的数据显示呢能达到30%左右，也就是说3个儿童里边我们有1个儿童就出现了这个血脂的一个异常。
3: 嗯，
4: 主要原因呢有3个方面，第一个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遗传因素，就是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垃圾食品，我们不健康的一种饮食习惯吧，或者说是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孩子缺乏运动，那学习压力这个比较大，课业比较多，那么运动时间比较少。第三个呢就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肥胖的这种儿童呢是在逐年的一个增加，那么的遗传不健康的这种饮食习惯，缺乏运动还有肥胖呢，是导致我们青少年出现这个血脂异常的最主要的一些因素。因此呢我们对于这种建议呢，对于9到11岁的这种儿童呢，建议就是常规筛查这个血脂。那么对于2岁以上的儿童，如果说存在一些高危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父母有早发的这种冠心病，或者说父母的血脂就比较高，胆固醇很高，那么大概率他可能就是一个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的这个子代子女。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孩子得这种高脂血症的这种概率是非常大的。那么建议呢就是每6个月，从2岁开始，每6到12个月就要进行一次血脂的这种筛查。能够儿童的这种高脂血症它的起病呢更为隐匿了，那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在这个抽血检验之前，这个患儿呢是没有任何的一种症状的，所以说我们的定期的筛查非常非常重要。还有一点呢，我们的儿童或者是青少年呢，他出现高脂血症的时候呢，有些人群呢他其实去了外科，或者甚至去了整形美容科。为什么呢？这一部分人群他可能会出现呢这个我们说的黄色素瘤，因为这个黄色素瘤影响到美观了，患者去这个我们的外科也好，整形美容科也好去就诊了，而处理完我们的这个黄色素瘤之后呢，患者会反反复复出现这个再发这个黄色素瘤，其实他就完全忽视了为什么会出现黄色素瘤，其实就是血脂异常导致的这种后果。
3: 嗯嗯。

0: 这个提醒特别的关键啊，看看有没有遗传因素是吧，然后孩子也是要去相关的进行这个检查筛查的。再一个，说完这个儿童青少年的话呢，像老年朋友的话呢，一些高血脂的患者用药的时候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随着这种医疗条件的一个进步呀，我们的人群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种寿命呢是在越来越长，我们的老年群体呢，这个数量呢也越来越多。老年人群呢，它往往存在一个多病共存的一种状态，它需要合并多种药物。比如说我们的一单纯的一个冠心病患者，他可能需要吃两三种药，再合并一个高血压又两种药，再合并一个高脂血症又吃一两种药。那么他用药非常多的情况下呢，这种时候呢，我们要加强这种监测。加强监测的目的呢，第一，我们要监测了我们的用药之后呢，药物的一个安全性。第二个呢，我们还要加强监测呢，是我们看一下我们降脂的效果如何，能不能使我们的血脂管理得更好，能不能预防我们的老年群体再次出现冠心病啊，再次出现这种脑梗呀等不良事件的一个发生啊。
0: 嗯，好，这是关于这个老年朋友啊。最后的话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马上要结束本期的这个访谈了，还是想请教一下这个邢主任哈，您看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也好，或者说已经是检查出有这个血脂偏高的这些人群来说哈，我们最需要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再帮我们画一些重点吧。
1: 好，这个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这种血脂的异常呢，我们是两个因素，就是说从两大块来说，就是30%的这种是因为我们的饮食导致的，那70%呢是我们的机体的代谢所引起来的。那对于控制好这个30%，完全我们自己能够做主。那么要求我们在饮食上面呢，就是说的减少我们反式脂肪酸呀，减少我们动物油等这些摄入，鱼籽肥肉、动物内脏，就前面提到的红肉，这些尽量少吃。而对于我们的白肉，比如说鸡胸肉啊，这个鱼肉啊，这种海产品，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来提高我们能够保证我们蛋白的一个摄入，保证我们蛋白的摄入。第二个呢，就是多吃这种蔬菜呀、谷物，将我们的主食从我们原来的白米饭呀、白面条啊，调整为这种糙米呀、燕麦呀、这种玉米啊等这种粗粮。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时候，烹饪的时候呢，减少这种油炸食品的一个摄入，以我们的蒸啊、煮啊、炖呀、凉拌为主。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戒烟限酒啊，这一点我们反复强调了。因为吸烟会损害我们的血管的一个内皮，我们血管里边存在着血脂、血糖、血小板，那血管内皮一旦损伤之后，我们的血脂聚集到那个地方，就容易形成这个斑块，日积月累，那我们的血管就会堵塞，就会引起来心梗、脑梗等这些并发症。所以说我们的一定是要戒烟啊。那对于甘油三酯高的这一部分人群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反复强调一定要戒酒啊。那么除此之外，对于我们的超重啊、肥胖的人群，一定要是减重，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要求呢，每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快走呀，平时或者是慢跑啊、游泳啊、骑行，这些都可以。那么如果说大家没有时间，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时间集中完成我们的这种运动时间也可以，比如说大家周末打两场球完全可以。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高强度的运动，那我们的时间可以缩短为75分钟就可以了，就能够达到我们的这种运动的一个要求。但是提醒大家，对于合并有心脑血管这种高风险的人群呢，我们运动之前一定要经过一个专业的一个评估，且不可盲目的自行的去选择我们运动的一个方式。在一个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能大幅度的增加我们的一个运动量，避免我们过量的这个运动呢带来身体的一些不适啊。
0: 嗯，好，这些提醒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啊，然后也帮助我们来全周期的实现这个血脂健康吧。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干货特别的多。

旧翻越险峰的豪迈，又有怀揣救国的信念。所以整首词念起来之后真的很振奋啊，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我们来公布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的名字啊，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赞啊。我们看看下一站幸福，杨小平，山歌听音乐，鲜衣怒马，山有木兮，以及杨森，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等等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那你也根据我发给您的关键词获取属于您的今天的视频版的啊，这个诗词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生命生活吧哈、啊，总得经常换点花样，所以我每次你会发现朋友们收到这个奖章啊，都是我精心制作的，今天专门生成了一个视频版本的哈。刚刚回答对的朋友都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版本的奖章。17:53，陪伴大家走在星期五下班的路上。当然各位如果走在路上有一些路况信息的话，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欢迎蕾蕾，蕾蕾说每天呀开车5点到7点都有听你的节目，今天终于看到本尊啦！欢迎欢迎我们的蕾蕾。那各位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哈，看看一位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在工作的时候哈，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很好奇哈，说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平时都在收音机那盒子里哈，这看看到底长什么样。您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哎，还有金秋这位朋友问我来说想装房子刚要发送什么关键词啊，金秋这位朋友哈，哎，金秋您的名字特别好啊，就您名当中就透着一股那种桂花飘香的感觉啊。金秋这位朋友哈，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你现在是不是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套路，找私人装修的话吗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保障没有保障，所以呢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家装课堂呢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发省钱两个字儿，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刚刚有位朋友说特别喜欢张韶涵的歌，所以第一个小时的结束曲目我们就请出张韶涵带来这首看得最远的地方。稍后第二个小时呢还有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大家一定要锁定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7号，省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11.34亿元，进出口总值7032.5亿元。近日，民政部发布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拟命名1993个社区村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其中河南共有93个社区村入选。9月17号，郑州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将于9月24号到11月15号开展有奖发票金秋消费季专场活动，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宝、云闪付、京东、抖音平台上传发票参与抽奖。国内方面，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式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体育方面，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大幕将起，赛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河南省共有24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1名工作人员入选中国代表团。娱乐方面，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公布大师对话系列活动日程，邀请世界电影大师、电影行业前沿从业者、电影机构聚焦电影热点，分享经验智慧。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苏慧伦还有成龙带来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了18:06。你听到的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两个人的声音呀、就成龙的声音你会听起来明显的沉稳厚重一些，然后你再听苏慧伦的声音又很温柔很清亮，所以两个声音巧妙的结合交织在一起，你就会觉得我很感谢生命当中每一个相遇相守的人。1991年的歌，你看30多年过去了，每当旋律响起依旧非常打动人心。好好的感谢一下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朋友，是吧，在你人生挫折低谷的时候能给你不断鼓励的朋友，能给你正向能量的朋友，我觉得这些朋友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去珍惜的。刚刚这首歌苏慧伦和成龙带来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公

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有朋友已经计划买火车票了，因为今天是可以买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的火车票了。但是有朋友反映哈，就有网友反映说，哎，这11买高铁票为啥有的车次比平时贵了近100元？后来呢，这个12306的客服也回应了这个事情哈，就是说相关票价是灵活浮动的，并不固定。另外呢，根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的消息，铁路部门呢积极实施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的机制。那旅客朋友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来查询具体的票价信息，根据出行需求来进行购票。其实我也仔细看了一下啊，因为我有时候要回老家的时候，我也会买火车票。它有时候啊不一定，就是你平时的时候啊，咱不能老看着说，哎，这过节的时候怎么贵了，那你平时买的还便宜呢，对吧？它平时你买的时候可能是有折扣的票啊，然后到了国庆的时候可能是原价票，所以它一定是有升有降，灵活浮动的。所以一天当中有那么多的车次，大家可以再灵活的选取一下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信息来跟我保持互动。刚刚我们提到了说中秋和国庆假期回老家看望自己家的亲朋好友，和家人团聚在一起，那餐桌上怎么能少得了红彤彤的大闸蟹呢？马上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就要开湖了，我们的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了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现在都立等着9月28号一开湖立马去，哎，直接下单预定我们的大闸蟹。现在给大家发送的是我们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啊，就是一张卡，但是我们做的非常好看哈，包括那个卡套是红金的颜色，就是包括你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啊，送给咱爸妈，然后送给生命当中的贵人和恩师，他都非常的合适，很有面儿。就你现在送给他一张卡，人家到时候想提的时候，后面的那个取货码一刮开就可以直接提货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非常的自由。今天这个规格是公蟹4两母蟹3两四对8只装，这个规格4两的那个公蟹，它要是张牙舞爪伸开腿的时候跟一个矿泉水瓶一样大，特别大。朋友们，你想想看那个公蟹呀，我们很多同事特别喜欢，就是上周五的时候主持人选品会上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第一波吃到了阳澄湖的大闸蟹，真的是好吃。你想想到现在我们9月28号它开湖的时候，你再提到的蟹，那个蟹黄就非常的饱满，蟹膏也非常的多，肉质是紧实鲜甜的。溯源直播的时候啊，我们的主持人小唐啊，还有我们交广的早高峰的主持人谢涵涵姐，哎，他俩呢都去阳澄湖溯源了。溯源直播的时候，就有很多企业的老板大 boss 们就直接开始大批的批量囤货，就为了发给自己的员工哈、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规格是性价比很高的，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市场上8只你也大几百块，今天咱们这儿8只358，但是更建议大家直接下3张，第3张直接给大家做到0元。你看看，你等于说你花2单的钱，但是你收到了3张卡啊。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等到9月28号开湖的时候，你尝一尝开湖的嫩蟹，吃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蟹醋姜茶紫苏开蟹3件套都已经配好了，非常的贴心，您啥调料都不用准备，直接用我们的蟹醋蘸一下，左边嘬一口，右手尝一下，哎，那美味简直是直击灵魂的深处哈。这个秋季的时令美味，一年也就吃着2个来月的时间，过了之后真的就没有了，只能等到明年了，错过今年只能再等明年。建议大家直接买那个3张啊，3张的话第3张是0元，您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所剩不多了，快发秒杀过来。

邓紫棋带来一首歌叫做《超能力》。刚才牛牛这位朋友说，9月20号是限号几啊？限号二和七啊，朋友啊，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后天正常上班，刚刚加菲猫还问我说，那后天正常上班，本来周六你们都是正常上班，那你岂不是一周七天连轴转？你说的非常对。不仅是七天连轴转，一直到9月25号之前，我们都是正常上班的状态。所以也希望各位哈，您在开车的时候就把调频锁定在 FM88.1。如果说咱们现在开的车是新能源车的话哈，你呼唤一下它，然后让它播放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如果说咱们用手机来收听的话，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喜马拉雅 APP， 或者是云听，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河南广播啊，然后你找到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畅快的来收听了啊。当然，同时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可能会有些许的一些拥堵啊，各位也可以把路况的信息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当然，我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马上18:16，你听到的节目呢，就来自于河南音乐广播。刚刚那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的《超能力》。有时候吧，我们也期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 Superman 或者 Superwoman， 但是事实情况下可能不是那么好实现哈、尤其是有很多这个朋友们在开车的时候，他会发现说，哎，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或者我听了一首特别强劲的歌曲啊，我这会儿油门呢就想使劲踩一踩，然后呢找出来一种风驰电掣的感觉。但是你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跑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心有余力不足呀。就不管你怎么踩，你总是觉得油门特别的沉。我说的是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的车主朋友们哈，如果你开到了10年往上，它真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解决方法非常简单，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假期的行程安排好了吗？如果说你自驾出游，或者说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要上

0: 上高速的朋友，我就建议大家，你上高速之前，加油之前，你用上一瓶万能通。你在上了高速之后，它是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你倒进油箱当中，你就不用管了，交给我们的万能通。我们已经服务了10万家的车主，好评不断。它主要是清除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再形成一层保护膜，助您在开车踩油门的时候感受到新车般的宁静和顺畅。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0万公里以上的朋友必演入我们的精装礼盒，3到8万公里里程数的朋友建议大家买全能优护三兄弟，1200块钱，等你用上之后你会来感谢我的，你会觉得你一年省下来的油钱比这个多多了，真的。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马上要进行我们歌词接龙，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呢？下班路上我们一起来唱唱歌啊，舒畅一下心情啊，把一周的烦闷的工作都抛在脑后，唱歌真的能够愉悦心情，听歌唱歌。所以我们老讲说，真的听歌唱歌的朋友永远年轻，你不信你试试看哈，吼一吼，唱一唱，在车厢当中唱一唱，当然一定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哈，建议大家是车停好了之后再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我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嘎啦带来的《追梦赤子心》，我们要听它的副歌部分。播放的过程当中呢，我会突然点停下来，后面还有一句歌词。今天简单一点哈，我给大家呢出的这道题是后面还有2个字儿没有播放出来，您只需要把这2个字儿答出来，就算参与到我们歌词接龙当中了。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可以拿走我们的互动奖章。当然呢，我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哈，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来，我们听听看嘎啦的这首歌《追梦赤子心》，朋友们，我们来认真听喽。

就到这儿，向前跑，迎着冷眼，和什么？和两个字儿啊，它一定是和冷眼是并列的关系啊。就你生命当中遇到这些冷眼和什么两个字儿，你把这两个字儿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不为谁而作的歌，这位朋友说太短了，没有听清楚。行，我们再重新播放一下，我把这个歌再往前拉一点点，朋友们再仔细听一听哈。这首歌来自于 Gala 带来的《追梦赤子心》。

0: 马上就要唱出来了，迎着冷眼和什么后面两个字儿，聪明的朋友把它答出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测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我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平安和月月带来这首歌叫做《乘风破浪》。其实这首歌呢是他当时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因为哈，好像是生活当中还是事业当中遇到了一段低谷时期，然后他就写下了这首歌，然后融进了旋律当中，就把心中的那种坚韧不服还有同伴之间的互相彼此的鼓励都写进了旋律当中。其实今天放的很多歌曲哈，都有一样的感觉，是不是？就是大家难免会有一些脆弱和沮丧的时候，

也难免会有一些真的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前路光明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哪怕前路有狂风暴雨，你依然要坚定自己的初心，勇敢地向前闯。谁都会遇见风浪，对吧？但我希望你能够做生活当中那个乘风破浪、披荆斩棘的人。18:28，来欢迎我们抖音平台上因为幸福有晴天还有追风者以及许三多几位好朋友的关注哈。大家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跟我保持互动。嘎啦这首歌《追梦赤子心》，我们来听听看正确答案是什么。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冷眼和嘲笑，回答嘲笑两个字就是正确的。朋友们说呀，我回答正确了，今天第一次参与节目的，我们来看看啊，我今天念一些第一次参与节目的朋友哈。美人鱼还有 JP 维安是老朋友了， ZJ 以及赵小小莫西，哎，我们的老朋友 Mountain 以及 M 还有晴晴以及爱吃水饺，还有 Mr. 张庞大大以及 F 还有 Larry 乐天记留不住，还有 True 以及瑶瑶，还有 DL 以及大青子新朋友啊，狂奔的蜗牛西西，还有MR 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山小山、至尊宝，哎，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太多了啊！我翻了翻，好多页的好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有很多朋友还把这一句哈、啊、迎着冷眼和嘲笑，你看莫西都回答出整句了，正确答案就是嘲笑。这会儿18:29，那我们就抽一下第92位朋友好吗？92位朋友，这位朋友叫什么？让我看一下。爱吃水饺，爱吃水饺，这位朋友，你有在继续听节目吗？如果在听节目的话，请您把您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过来，不用着急啊，把车停好了之后再发送信息过来，等待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18:30，亲爱的旅人呐。

0: 火热的生活，这位朋友发信息说，杨洋你好，我刚刚下班的时候在听你的节目，今天听了很多歌曲，全都是那种正能量的歌曲。对对对对对，正能量是我们生活当中必须要保持和追寻的，对吧朋友们，我们要在生命当中看到属于我们的那束光。刚刚这首歌周深带来亲爱的旅人呢，人生路上难免会有风有浪，但是始终藏着希望。刚刚这首歌周深的声音也温柔地鼓励每一个在路上的人，亲爱的旅人呢，你看我们在外打拼，在路上不断地奔波，其实不就是为了在中秋节的时候，新年的时候回到家和家人进行团聚。有时候觉得幸福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聊一聊你的工作，聊一聊你的心情，说点什么你那一刻觉得内心都是温暖的，对吧？所以啊，咱们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的时候，咱们回家返乡探亲的时候，不管是朋友们回到老家河南，还是说咱们是外地的朋友在河南打拼，需要在中秋假期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家乡看望自己的父母，我都希望朋友们带上一份心意回去。什么心意呢？给咱的亲朋好友带上阳澄湖的大闸蟹来尝一尝。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的是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这个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就这个规格朋友们特别喜欢。我就说啊，咱们消费者的眼睛一定是雪亮的，大家的耳朵呀也特别尖，就知道我们一比价就知道这个规格是非常划算的，对吧？有一些吧，它可能是之前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规格比较小，你会觉得说大规格的吃的它就更过瘾，当然是这个道理。公蟹四两，母蟹三两，你像这个大规格的在市场上基本上你买四只就要400块了，今天咱是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放在一起一张卡，总共是358，但建议大家直接就下单三张，因为第三张它是0元。你知道你看见那个三张的时候，你真的就不会再下那个一张了，那个一张它不够吃呀，太好吃了。阳澄湖的大闸蟹它非常的鲜美，而且当你啊就是10月份11月份你在提蟹的时候，那个时候母蟹的蟹黄饱满油润，真的是流油的那种感觉。然后再等一等，比如说11月12月你吃公蟹的时候，那个肉质紧实鲜甜。所以啊朋友们，您现在送别人一个卡，他到提蟹的时候他还能再想起来你，其实这个心意啊真的是双倍的。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建议大家直接下单三张，第三张是0元，三张总共716，平均一张蟹卡才划到238.6块，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到30块钱，这种超大规格下单的时候直接送你吃蟹礼包，什么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吃蟹三件套啊，放心朋友们，给大家都配齐。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跳转到商城页面，选第一个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选那个三张的卡，第三张0元哦。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这是张杰带来一首歌，叫做《我们都一样》。其实这首歌最初是写给他的粉丝的，就是说，感谢粉丝一路相伴，然后诉说彼此之间懂得守望和相互给予的力量。朋友们，你就是现在正在收听我节目的朋友，等着啊，我回头我也做一首曲，我要写给大家，送给朝夕相伴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好朋友们哈。其实我之前有说过，说我的工作的最大意义就是希望把一份快乐带给大家，把一份正向的能量带给大家。当然大家给予我的东西会更加的多哈，就是大家给我的很多支持和陪伴，我觉得会让生命当中非常具有意义。刚刚这首歌来自于张杰带来的《我们都一样》，对吧？我们都一样，你和我的心情此刻应该是在一起的，我们都一样。说到这个都一样了，装修房子的朋友有没有发现心态也都一样？你看咱们装房子之前什么样的心态？怕踩坑呀，对不对？如果找大装修公司太贵呀，如果找私人装修怕跑路呀，是不是？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一样的，怎么办？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省钱两个汉字过来，因为我们有家装课堂这档栏目，帮您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而且还会定期举办一些线下的活动，就实打实的教你怎么样来避坑。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了，就这俩字儿，省钱，就让咱们装房子的整个过程变得轻松愉快又省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省钱两个字过来吧。房子装好了之后啊，咱们中国人都讲究说，房子装好了之后我要邀请我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来聊一聊锅底儿，吃一顿饭，让他看一看，我们在这儿装的房子多漂亮多好看，是不是？让朋友们过来都庆贺庆贺。这个时候啊，你和朋友围坐在一桌的时候，无酒不成席呀，朋友们，那你得给大家备个好酒啊，来尝一尝五粮液的黄金酒。我们爆款商城分享的五粮液系黄金酒产地很好，它出自于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它是一款健康的养生酒。说到这个养生酒，口感很好，入口绵，回味悠长。聚会的时候你聊天，那个酒它得顺口，大家慢慢品，闲话家常，越聊越尽兴。另外规格是480毫升的经典正装，单瓶也非常体面，整箱呢是6瓶，手里拿着实打实有分量，孝敬长辈可以，送客户有诚意，送朋友是惦记。您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价格很亲民啊，官方授权渠道，原价是1194一箱，今天双节福利只要499，这个力度只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听友朋友的专属福利。您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人爱说四字的话哈，四个字四个字的，都在酒里。想不想来尝一尝这个五粮液的黄金酒？你发团购两个字过来，任素汐，我要你。

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周深还有张也带来《灯火里的中国》。其实我们上午节目九点到十点的主持人李江，哎呀，他唱歌特别特别的好听，要不人家是声乐学硕士呢。就这首歌，我回头也期待江姐来给我演唱一下。这首歌真的是，诉说国泰民安的一种感觉，诉说每一户普通人家灯火通明的幸福，是吧？大国的盛世最终落脚是千千万万个小家，一个个安稳舒心的小家才能汇聚灯火璀璨的大中国。所以你看咱们家呀，要怎么装修怎么打造，它确实是一个要值得思考的事儿。你像装修这件事吧，很多朋友很谨慎啊，不知道到底该找谁，找熟人吧怕跑路，找这个有一些大装修公司吧又怕这个费用太高。您参加到我们的金秋家装节当中呀，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想挣起双重补贴，您后续家居家电还都有特价。现在报名呢还有中秋的月饼礼盒送给大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也是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另外我们成立了记者监督团队，您发家装节过来之后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全程监督咱家的装修事宜，有啥事儿直接给他反映。另外呢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如果遇到纠纷我们拿百万质保金的视频是百万质保金的里面的钱先给大家进行赔付哈。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8:56，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周五版本也即将落下帷幕，但是好音乐不会停歇，24小时陪伴着你。 Ending 曲目来自于黄淑慧带来的祝你快乐，我是杨洋，明天傍晚5点不见不散。

0: 桌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7号，省财政厅发布公告，决定发行2026年河南省政府一般债券12期，专项债券64至74期。本批债券拟发行总额为 560.04 亿元。9月22号至24号，第28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驻马店举办，集中发布未来食品研发、绿色低碳加工、智能成套装备等领域最新科研成果。9月17号，河南省室内环境管理协会在郑州召开全省室内环境净化治理行业乱象整治部署工作会议，全面启动我省室内环境净化治理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国内方面，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公安部公布打击治理网络违法犯罪10起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体育方面，17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各代表团欢迎仪式在当地花园码头富士广场继续举行，中国代表团亮相。娱乐方面，电影《空枪》一日光影记录正片正式上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进行录制。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正在忙碌的各位可以稍微停一下手里的事儿哈，一分钟给您介绍介绍咱们金秋螃蟹的福利价。过了这个福利的节点，价格直接回调。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288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多少呢？您随便打开一个电商平台搜一下，同规格同产地，一张卡至少500-600，贵的可能卖到700-800，但是咱 UP 商城什么价格呢？三张加一起只要716，算下来一张螃蟹卡只要238。为什么这么优惠？还是因为咱有自有蟹田，没有中间商，没有平台抽成，没有经销商加价，从堂口到您手里就一个环节，所以这个价格非常划算。您想想中秋节咱要送的人有多少啊？领导一个，客户两个，丈母娘家一个，自己家吃一个，最少得5-6张。那您现在一张蟹卡是300多，但是咱们买三张算下来一张螃蟹卡才238，而且您送出去的是什么呢？是1288型的卡，人家一看这规格心里就自动换算成这卡得1000多吧，但是咱实际才花了200出头，您每多送一张就多赚一次面子，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另外跟朋友们同步一个数据哈，今年全网大闸蟹的销量同比上涨了40%以上，今年的螃蟹质量是真的好。今年夏天温度很合适，螃蟹呢长得肥，蟹膏蟹黄都比往年厚，那掰开您去看一看，全部都是爆膏的视频。第二个原因呢，大家伙现在送礼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月饼呢谁家都有，而且堆成山，烟酒太贵还不健康，大闸蟹刚好卡在中间，有档次有仪式感，关键还健康。咱大闸蟹一年就这两个月的黄金时间，所以咱直接三张起步，走亲访友多，客户多，咱可以5张6张直接去购买。反正这个大闸蟹是3年有效期，今年用不完明年再用也不亏。最后同步一下咱的售后，让您彻底放心，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有任何问题直接联系咱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售完直接下架，想买就没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正在忙碌的各位可以稍微停一下手里的事儿哈，一分钟给您介绍介绍咱们金秋螃蟹的福利价。 过了这个福利的节点，价格直接回调。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288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 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 市场价多少呢？您随便打开一个电商平台搜一下，同规格同产地，一张卡至少5、600，贵的可能卖到7、800，但是咱UP商城什么价格呢？ 3张加一起只要716，算下来一张螃蟹卡只要238。 为什么这么优惠？还是因为咱有自有蟹田，没有中间商，没有平台抽成，没有经销商加价，从堂口到您手里就一个环节，所以这个价格非常划算。 您想想中秋节咱要送的人有多少啊，领导一个，客户两个，丈母娘家一个，自己家吃一个，最少得5、6张。那您现在一张蟹卡是300多，但是咱买3张算下来一张螃蟹卡才238，而且您送出去的是什么呢？是1288型的卡，人家一看这规格心里就自动换算成这卡得1000多吧，但是咱实际才花了200出头，您每多送一张就多赚一次面子， 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另外跟朋友们同步一个数据哈，今年全网大闸蟹的销量同比上涨了 40% 以上， 今年的螃蟹质量是真的好，今年夏天温度很合适，螃蟹呢长得肥，蟹膏蟹黄都比往年厚，那掰开您去看一看，全部都是爆膏的视频。 第二个原因呢，大家伙现在送礼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月饼呢谁家都有，而且堆成山，烟酒太贵还不健康，大闸蟹刚好卡在中间，有档次，有仪式感，关键还健康。咱大闸蟹一年就这2个月的黄金时间，所以咱直接3张起步，走亲访友多，客户多，咱可以5张6张直接去购买。 反正这个大闸蟹是3年有效期，今年用不完，明年再用也不亏。最后同步一下咱的售后，让您彻底放心，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有任何问题直接联系咱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回复螃蟹2个字就可以看到。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认定结果，全国共计275所各级各类学校获评该项国家级荣誉。河南省共有14所学校入选，涵盖高校、中学、小学多个阶段。河南九类出生缺陷救助诊断项目落地，困难患儿家庭可以享受帮扶，最高补助30,000元。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通过关注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公众号，或者是登录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微信小程序。9月20号至24号每天10点，郑州社保卡将发放暖气缴费优惠券，随机立减68到88元，可以同时参与郑州热力热费抽奖活动，最高可获得3000元热费抵扣券。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7号，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娱乐方面，由马多编剧监制、沈春阳执导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对外发布啥意思啊版定档海报，并官宣定档10月1号。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5: 毕业啦！
4: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6: 马上就考试。
4: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7: 合作愉快。
4: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8: 喂！
4: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7号，省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11.34 亿元，进出口总值 7032.5 亿元。近日，民政部发布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拟命名1993个社区村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其中河南共有93个社区村入选。9月17号，郑州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将于9月24号到11月15号开展有奖发票金秋消费季专场活动，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宝、云闪付、京东、抖音平台上传发票参与抽奖。国内方面，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式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体育方面，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大幕将起，赛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河南省共有24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1名工作人员入选中国代表团。娱乐方面，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公布大师对话系列活动日程，邀请世界电影大师、电影行业前沿从业者、电影机构聚焦电影热点，分享经验智慧。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

0: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包三兄弟，清理一下再言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门清。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多年，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嘿嘿嘿，塑料瓶儿，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6: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99分。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5: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7: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1: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

0: 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0: 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萌蛙四季，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4: 音乐，
2: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

0: 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此刻坐在直播间的人呢，依然是我 DJ Tony， 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再来听到梁静茹《爱久见人心》。我们

梁静茹，爱久见人心，很多事情啊，的确时间久了才知道这个做事用不用心，然后质量靠不靠谱。比如说家装这件事儿啊，如果最近准备装修的话，不妨参与一下华普装饰的家装节啊，到了金秋家装节了，这次依然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促销活动更多，优惠更多的力度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可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你笑我

这是1999年任贤齐主演的电影《心愿》的插曲啊，来自他演唱的《给你幸福》，制作人是李宗盛。那这首歌也是千禧年很多人啊心中理想的告白之歌了。OK， 时间到了7:13，再来听到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女人说》。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这是来自无印良品组合的身边。那如果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担心身边的一些装修公司太贵啊，容易被套路，但是呢找私人的装修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别着急，现在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我们的记者会跟你分享装修知识，还会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避坑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省钱两个字。

这是任素汐，我要你。今天我们听到的是 GG 梁咏琪翻唱的一个现场版本啊，这个版本编曲更柔和一些，感觉 GG 演唱这个气声部分也让这首歌就是有了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再来听到的歌是周深的《小美满》，就在早安881。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朴树平凡之路，把时间带到了7:37，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Jolin 蔡依林，它的填词呢是方文山。这首歌不同于他以往的动感舞曲，是一首非常温柔。

0: 一首新行圈来自 Jolin 蔡依林，是不是啊？和以往蔡依林那种动感舞曲很不一样，就是短短一首歌，特别好的诠释出了那种少年时期小心翼翼喜欢一个人的模样。 OK， 时间到了7:42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情歌王子张信哲。哇，这段经典的小提琴的前奏啊再次响起，没错，这就是他在2000年发表的专辑《信仰》的同名主打曲目《信仰》。
1: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6: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5: 让音乐相伴，
6: 让资讯相随。
5: 早安八八一，
6: 早安，
5: 崭新的一天。

蓝莲花代表着心中不凋零的理想啊，还有对自由的向往。那许巍的这首《蓝莲花》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包容性，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OK， 这首歌过后呢，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好物分享。今天要继续为你分享我们阳澄湖自有蟹塘的大闸蟹的蟹卡啊。前几天我们的主持人小唐已经到了阳澄湖我们的蟹塘去溯源了，帮大家品鉴把控大闸蟹的品质。公蟹4.5两啊，比一听可乐罐都要大，蒸熟之后红彤彤的壳，然后雪白的肉，满满的黄，特别的美味。蟹卡方便携带，送人也是大气有面啊。距离中秋还有5天了，有送人自吃或者是团购的需求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啊！我们是急速发货，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今天我们跟你分享的是超大规格的蟹卡啊，4.5两的公蟹，还有3两的母蟹，4对8只这样的蟹卡啊。那4.5两的大闸蟹平时不常见，就算在超市买到也要100多一只，买8只就是8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8只到手价是多少呢？388块钱。而且今天下单2张388的特大的这个蟹卡呢，我们再额外送给你1张，现在在我们 UP 商城就是在售的啊，价值198元的2.5两的全母蟹的蟹卡，相当于什么呢？也就是776块钱，直接拿下3张蟹卡，到手的是16只的大号的大闸蟹，然后加8只2.5两的全母蟹。跟您说一下啊，2张超大规格的蟹卡可以送人，那1张全母蟹呢，可以自己留着吃啊，送人自吃全都满足。我们是支持比价的啊，我们有品质有信心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蟹卡全部都是郑州仓现货秒发啊，秒发。那现在依然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今天我们是买2送1的福利啊，我们价格非常给力，售后也是不含糊啊，有6大售后保障啊，连续热卖7年，蟹卡是3年的有效期。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这个时段最后给你的歌来自郁可唯的《茶汤》，我们稍后见。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郑州市有奖发票金秋消费专场活动将于9月24号到11月15号举办，最高500元。中秋国庆假期来临，郑州发函规范市场价格行为，要求全市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明码标价。来关注国内新闻，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的消息，国产大飞机 C929 项目目前处于稳步设计阶段，我国大飞机研发持续推进。公安部介绍，净网2026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重点打击网络谣言、短信电话轰炸等违法行为。体育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林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最后了解娱乐资讯，声名大噪 Super Live 巡回演唱会天津站今天开演，张靓颖、蔡健雅、杨丞琳。